装货的马车呢？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啊，那辆装货的马车，就是衡水来的那辆。您说的是这个吗？这个时候，王二虎急眼了：“废话！你要不说实话，我一枪头子干死你！”八路老爷，你们说的我不知道。老孟庆拉开王二虎，别打他，别焦急，你耐着性子，咱们再想方法。苏建才说：“我看靠不住，汉奸们也不是傻子，专门拉着东西四五更走，这不合规律啊，是不是呢？”王二虎当时瞪着个虎眼：“什么规律？你不愿意等，你回去打仗。”可不是做文章，你明白吗？实际苏建才从内心最讨厌他这个说辞，像是瞧不起自己。突然跳起来就吵：“打仗怎么样？打仗又如何？怕打仗就不当八路了。”老孟庆说：“咱们自己人，算了算了，怎么耍起小孩子脾气？吵吵什么？建才啊，你把车押到小李庄。”我和二虎再去等。苏建才气冲冲对伪军喊了几句：“走走走！”朝小李庄就走去。此时东方已经发白，大地上的一切慢慢的都变得清楚了。老孟这时候才看到身边有几块人骨头，对面那个坟堆上有个大窟窿。看来这骨头是从这里扒出来的。老天爷呀，哎呀，你倒是慢一点不行吗？王二虎一边骂一边用手扒着坟头的土沙子，扒得哗哗直响，像是扒什么似的。但是呢，此时老孟庆不让他转动，也不让他再动手。二虎啊，你消停点，先别动。好，有事儿啊？哎，二虎，听我的，别说话，别说话，你听。呼隆隆隆，哗，雪亮，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住在三层楼上伪军的小队长姓于，叫于老寿。于老寿还没起床啊，于老寿早先呢在城里当刽子手，那么自从来到西河店，这腰里整天挂着个像棒槌粗的个大棍子，在街上东摇西撞，看谁不顺眼就是一顿毒打。村里的老百姓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不恨他，恨他入骨，对他咬牙切齿，恨不得吃他肉喝他血，方解胸中恶恨。一辆马车下了公路往小李庄来了，看样子像是领粮食。天三赶紧报告于他，于老寿听完了，实在想不起来了。可又一想，中队长汪秃子曾经交代，出了岔子要杀头，就这样没有办法，爬起来披着棉军衣，这拖鞋也给蹬上，就这样拿着望远镜上这瞭望台。到了瞭望台，于老寿是大吃了一惊。望远镜的圈里出现了王二虎的影子，只见他掂着个枪朝这坟上就来了。再一看这坟后边好像还蹲着一个人，他忙到楼上摇电话：“喂喂喂，谁呀？接换话的是个女人。”于老寿知道这是王秃子从这天津带来的老婆，赶紧客气：“王太太，我找王队长。”“你是老于吗？干嘛呀？”王秃子老婆慢条斯理妖声妖气的问，可把于老寿急坏了：“王太太，大事不好，八路来了。”电话咣当一声，大约他吓得把这电话给扔了。接着王秃的声音学着日本鬼子的语气：“什么的干活？刘老太爷出阵了吗？刚才送走了。”“哦，那么西河店领着粮食呢，早走多时了。”“那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呀？”“糟了，他大概这八路接到小李庄了，我们至今还没见到这西河店领粮食咱们手下人的人影，所以我才向您报告。”“王秃子非常苦恼，这可怎么办？要了命了！马上两路出兵到公路上合击，再给那东西各炮楼挨个打电话，让他们配合一下。”就这样，王秃子开始做准备，开始打电话。就这样，于老寿当即传令，除留几个人看炮楼外，30多个伪军全副武装，偷偷的下了炮楼，顺着公路就摸呀摸呀摸呀摸。放下他暂且不提，单说老孟庆和王二虎还蹲在坟堆后边，天已经大亮，火红的太阳从东方的地面平线上露出半个脸。老孟庆突然想到处境实在危险，这时候劫马车，而西河店炮楼上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升起了回转的念头，可又一想，不行啊，食到嘴边就不能不吃啊！转过脸来，悄悄地问王二虎：“二虎，你觉得事已至此怎么样？”“哎呀，我说老孟大爷，干干！”王二虎没有别的，一打仗我就高兴，打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想想，刘忠正咱们是不是也打过？王秃子算他们什么东西？揍揍打！早晨还是那样宁静，可是地里没有人，公路上没有人，
不知道的大概呀，没有人，因为没有。

王二虎上前把他们两只大枪给绞下来，往肩上一抡，哎呦，15斤重的东西放在身上，觉着还挺那么沉的。见车上还有个瘦老头坐在那儿，吓得直发抖直哆嗦，赶快走。老孟怕耽误时间，命令赶车的老乡一路不知受了多少气，现在遇上八路，心中好不高兴，也狠狠的朝马屁股打了两鞭，啪啪，雪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车满载着物资晃晃荡荡下了公路，朝小李庄就跑。那小老头吓得还哆嗦，坐在马车上，再听着就有枪声了，枪这一响，老孟庆回头一看，黄黄的一溜敌人沿着公路噔噔噔就追来了。大约不到半里地，老孟一看不好，一面打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面叫王二虎赶紧压车往小李庄跑。啪啪，苏建才这时候见敌人追来，在村头打起枪。于老寿见村里也打枪，实际他呀摸不清底细，只好伏在地上还击。就在这一刹那，老孟庆他们已经进了村了，一面还击一面赶着三辆马车就出了村北口，顺着这路沟往东北方向就跑啊。于老寿从枪声中分辨出，我明白了，没有几个人放大胆子穿村而过。苏建才压着车子在前边跑，老孟庆和王二虎轮流掩护撤退。跑了一会儿，先前那两辆马车跟不上，苏建才说这东西不要算了，反正是累赘，不行，这是拿命换来的，把他倒在前面那车上。老孟此时下达命令，快点搬。苏建才命令四个汉奸，这几个人只好就抬呀，一抬把粮食搬到前边的车上，然后跟着马车接着跑。又跑了一会儿，忽然少俩汉奸，苏建才问剩下两个汉奸，他们上哪儿去了？谁知道谁知道、汉奸哭三个脸儿，嚎啕大哭，老老实实跟着走，再要偷跑拿枪崩了你们。苏建才高声喊客，这两个汉奸吓得魂飞天外，只好继续跟着车在后边跑。过了一会儿又少一个汉奸，又过了一会儿，都不见了。老孟庆赶上来赶紧问，汉奸都哪儿去了？都跑了吧，都跑了吧。老孟庆再一看，这车上东西丢的七零八散，剩下的也没多少，可是那个瘦老头还抱着脑袋在车上躺着。他又喊，老乡加油。老乡答应一声，腰起这鞭子，啪，可坏了，这一下子用力过猛，鞭杆给打断，就听着啪啪，前边又响起了枪声，这是萧家镇王秃子的队伍就劫来，这可怎么办？老孟庆就一愣，怎么办？向东南吧。老孟庆于是拐向东南路沟，又跑一会儿，再一看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了，马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老孟庆一摸子弹不多了，忙对他二人说，你们两个人注点意，子弹不多了，要节省着用。敌人两路合成一路追赶，

原来他们知道马车坐着刘宗正的老太爷，怕伤了他，枪打得很谨慎。这会儿见老太爷好不容易被抢救回来，拼命的集中火力，子弹立刻像雨点般射来，啪啪啪啪！老孟庆只觉得身子太沉了，现在这脑袋嗡嗡的。落在后边的苏建才对老孟庆就说：“这右胳膊这棉袄袖都被打着了，用手一扒拉，火星乱飞呀！我看看，咱们还是歇歇吧。枪拿过来，我背一支。”王二虎着急了，王二虎就这样一边搭话一边不停朝前跑。老孟庆跑着跑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隐隐约约看见前边远远的又像出现了炮楼，前边还有机关枪的响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王二虎知道，这回可要了命了。胡二皮出动了，往东北方向走。老孟又喊苏建才，突然听到前边的枪响，不知道哪里又来了一股劲儿，立刻拐向北面的路沟。就这样一口气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十多里地。先上来跑的浑身是汗，这回这汗早已出完，只觉得嘴里干渴的要命，两片嘴也合不拢了，张着嘴就得喘气，嗓子眼儿已经向外喷火呀。敌人已经三路合一，枪声是十分的密集呀，啪不过看着他们呢，非常的疲惫不堪，总是不紧不慢的追着，没追上。他们正跑着，突然发现沙土岗的王二虎在前边，不好，可坏了！王二虎高声喊喝，到了青阳江了。这时候青阳江的江水只有到这七腰深，可以趟过去。只是青阳江的沙滩呢，说实在的很宽很宽，走不到江心，敌人就会追上，那是无论如何逃不了的。敌人的火力网还厉害，可是敌人已经从屁股后边追来，再没有第二条路了。老孟庆高声喊喝，咱们既然如此，就专治江底，速速逃命。抗日烽火记第32回，书接前文。老孟庆一看在紧急的时刻，冲过去就钻到江底也行，说什么也不能当俘虏。三个人迅速跳出路沟，跑向沙滩。大家突然看那清凌凌的江水，恨不得喝上几口，太干渴了，随即拼命向江心跑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敌人在背后打起枪来，啪啪啪，敌人突然停住，不好阵势，朝着后边开干。就在这一刹那，这几个人已经跑到江心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把腰弯下来，用嘴对着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哈哈哈，一口气喝了个饱，然后伸着伸腰，三个人互相搀扶的爬上了青阳江的东岸，上了岸。他们在一片树林里隐蔽，
对岸的枪声逐渐稀少，终于最后完全停止，听不见了。江里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动静。他们一估计啊，敌人不会再来追，就决定暂时休息一下。这时候大家才感到又饿又累，浑身酸软，往这树荫下边一躺，一会儿倒头便睡，鼾声如雷，也就睡了那有十来分钟，一阵风，吹着这树叶啪啪乱响，老孟庆被惊醒，不放心呢，四下里望了望，突然见远远河岸上爬上来一个人，赶紧推醒二虎和苏建才，你们快起来，别睡了，别睡了，有敌情。二人顿时也坐起来，端起枪。江岸上又爬上来一个人，一会儿又爬上来两个，一共是四个人，慢慢的摸索朝这边而来。老孟庆对他二人说，我们跑也跑不动了，子弹也没几颗了，好好隐蔽起来，不能让敌人发觉。二虎接着说，发觉就跟他拼，一个换他几个值。苏建才说，你小点声吧，这可不是你逞能的时候。怎么，你们俩又来了？老孟此时有点发急，回到家里吵行不行？这地方能吵吗？那四个人继续朝这边走，越走越近，是越走越近。突然二虎子说，苏建梅，不要说话，别认错了。老孟说着，一边用手遮住太阳眼睛，一边就看着。哎，这回错不了。二虎说着站起来，双手照着自己这嘴边就喊，苏建梅，二虎子。对面传来银铃边的声音，哎呀，二虎子就喊，你这小丫头，嘿嘿，不要骂人呐，来了我再跟你算账，我不怕。建梅一边招手，一边飞快地朝前面跑，噔噔噔噔噔。他短短的头发被风吹得乱抖乱飘起来。建梅身后这三个人也跟着噔噔噔跑来。他们渐渐地看清了，一个是小董，一个是杜平，啊，最后一个竟然是马英。差时间，疲惫劳力都一扫而光，三个人一起跑着迎上去。建梅跑到二虎跟前，我还要找你算账呢，堆里交给你们的任务怎么完成的？是怎么完成的？我认输。王二虎去握住建梅的手，一使劲儿，疼得建梅直叫唤，哎，你轻点，你轻点。马英跑上来倒了二虎一拳，你呀你呀，一见面又在欺负人。二虎赶紧把剑眉丢开，伸着两只大胳膊将马英是紧紧抱住，嘿嘿，你可回来了，把我都想死了。说着晃了晃斗大的四方脑袋，少有的动作引起大家一场大笑，哈，全乐了。老孟此时推开二虎，把马英拉到近前，仔细端详看了半天，还是那个模样，但是比以前好像更加的结实。杜平笑着，嘿嘿，那是自然呐，进了一次革命学校吗？老孟庆看着马英，眼前突然浮想起马老山就义的形象，心里一酸，眼角里挤出两滴眼泪，顺着这脸上的皱纹流到胡子上慢慢落下来。二虎一见就吵，我看你呀，败兴不败兴，大好的喜事又哭起来，你懂个屁，这是高兴嘞。
老孟这一急眼，众人哗又乐了。再看，又对马英说：“讲一讲，你们怎么碰到一起的？可叫我们好找。”马英将他出城以后找到杜平的经过讲了一遍。这里呀，有段隐情。原来杜平把老孟庆他们三个派走以后，又考虑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目前萧家区的情况，郑敬之和马英都应该知道，可能不到这个区来；二是马英被捕是在城东，捕前可能留下关系，所以便来到这吉祥镇区接马英。而此时呢，又到卢义镇找了找，后来撇开吉祥区，又到卢义镇卢义区接到马英。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马英出城以后，先到城东的大东庄云秀家里把枪取了，并且在这里见到了赵振江，当夜正好和杜平接上头，在回来的路上碰上追击的老孟，他们的伪军就在敌人的屁股上敲了一家伙，又迅速的撤出来转到这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哟。老孟庆听罢，哎呀，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你们来的是真巧，我们说不定你们要不来，我们已经见龙王爷了。杜平说：“现在你就该听明白了。”老孟庆和王二虎相互对望了一眼，都有些不好意思。杜平指着他们俩笑：“我知道，嘿嘿，你们两个到一块儿可就热闹了。”小董突然摸摸二虎背上那两支大枪，这是得的战利品吧？那还用说吗？王二虎很骄傲地说：“我告诉你们啊，还有一辆大马车，四个汉奸。”又把腿一拍：“但是呢，四个汉奸又让他们跑了。哎呀，这也算是我们有一些高兴，只是我们心里也兴奋，毕竟我们呢也打斗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使我们也挺刺激。”越说越高兴，越说越高兴。沉默半天之后，苏建才才说：“还提那辆马车呢，差点坏了大事，要不早跑回来了。”见没听哥哥说这话，转过脸来，苏建才用一种胜利后的骄傲的眼光望着他，那意思像是说：“你不说要考验考验我吗？怎么样，我不是吹吧？”原来苏建梅是苏建才入党的介绍人，曾对他说要再考验他一个时期。这时候建梅望着他哥哥那胜利的表情，满身的尘土和疲倦的样子，还留下明显战斗的痕迹，觉着他能经过这样一场战斗确实不容易，打心眼里感到钦佩和尊敬哥哥。他觉着今天在他们兄妹的情感上又增加了一层新的友谊，不由得赶紧抓住他哥的这手，亲热地叫：“哥哥，哥哥。”就这样，咱们简短接说，这一次大难不死，众人是必有后福。吃不楞登，春天终于来了，被敌人炮火轰焦了的大地又开始发青了，被敌人烧毁的剩下的半截树木也长出了嫩嫩的芽。那么单表这济南抗日战争的人们也像这些春天的草木一样，不管敌人怎样摧残，他们顽强地生长着，战斗着。明媚的阳光此时照着一座小小的院落，苏建梅正在院里洗衣服，突然抬头看见了李超东，慌忙甩着两只尸首迎了过来。“哟，
李政委，您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是啊，是啊，又长高了。李超东仔细观察着苏建梅，说话还是那样爽朗，那样热情，越来越像个大闺娘，还是大闺女呢。嘿嘿，你真能开玩笑。我说李政委啊，我都老了，老了，啥老了？还没长胡子呢。李超东开着玩笑，接着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们队长政委在吗？在屋里睡觉呢，我去叫他们。建梅说着，慌张的就来到里边，把他们叫醒。李超东此时也到了里边呢。就这样见了众人，同志们客气了几句，杜平、马英都醒了，分宾主落座之后，就这样，县大队两个中队马上要调到分区了，遍路分区独立团，李超东正好直截了当的见着他俩，把话就说了，我本人呢，也得跟着走了。今后县大队的担子主要就落在你们两个人的肩上。杜平和马英突然听到这消息，觉得很意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突然沉稳着就不说话，又沉闷起来。只听李超东继续说：“杜平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长政委。”马英同志是县大队长，我怎么能干得了呢？马英就一愣，马英还没等李超东说完就发急了，我有什么能力？我干不了这事儿，你另请高明吧。李超东乐了，嘿嘿，把马英给按下，你说你干不了，那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你最好对中村刘忠正说去，跑到北城门下你就喊，叫我当这县大队长，我干不了。马英闻听此言乐了，嘿嘿，您什么意思呢？李超东接着说，中村和刘忠正会教会你的，用枪杆子一定要教会你呀。马英闻听此言没有话了，是啊，还能在敌人面前叫屈叫困难吗？天塌下来不得拖着吗？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赶紧就问，那队伍呢？给你留下一个排，另外呢，从各区游击队抽一些，继续扩大县的队。那枪呢？枪一时之间确然困难一些。我正要和你谈这件事儿，军区呢虽然困难，能发给我们30条枪。哦，马英一听有枪，精神头来了，在哪儿呢？抢着就问，在军区，离这里有300里来地吧，要你们自己去取。李超东说到这里，把脸沉下来，面沉似水，严肃地说：“不容易啊。”你们自己要去取，得要走3、4天，要过几道封锁线，还有反动的黄沙会所管的区域，弄不好连老本儿都得赔上啊！我为这事儿也替你们着急。马英赶紧就问：“那什么时候走呢？”“过2天就去吧。”不能再迟疑了。李超东说罢，转过脸来问杜平：“老杜啊，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杜平正注意他们谈话，他有这样一个习惯，在别人谈话的时候，他不插嘴，趁着机会好好听别人说。说完之后，把一些问题考虑的极为周详，这就是说有一定的能为和心计。杜平是个很成熟的人，听李超东问他，他才答：“我没有意见，只是县大队走得太仓促，能不能再多待些时日呢？”“我也想待呀，不过这济南军区党委的决定，命令又来得很急很急。老杜啊，
没有啥，说干就干吧啊！这一天，杜平把工作安排一下，消劫区的工作决定由这苏建梅负责，从各区游击队抽调人，通知也发出去了。夜间，李超东就回这分区了。过了两天，从各区抽调游击队队员陆续都来了。萧家区都有谁呢？老孟庆、王二虎、苏建才、小李、张玉田等人，总共加起来40多名，其中有13名有枪的老战士，其余都是新扩建进来的空手游击队队员，准备去取枪。马英当下编了班，指定了班长，命令大家睡觉，准备晚上迎接任务。沿着几个屋子检查一下，见大家都熟睡之后，才回到自己屋子躺下来。可是马英这一躺下来，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啊，这脑子里过电影，眼前出现许许多多的生活场景，有过去的，有未来的，一幕幕变换着，但终于这些生活场景越来越模糊了。苏建梅手里提着个小包袱，轻轻推开这屋门，见这马英一个人睡着了，他愣了一下，蹑足千踪走过去，面对马英坐在炕沿上。虽说他们两个人认识很久很久了，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少，但是他仿佛第一次发现他那高高宽宽的额头，似乎在睡觉时也不停地考虑问题。他那又浓又黑的眉毛下面就潜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他那均匀的呼吸声也仿佛地传出马英那坚定革命的胜利信心的状态。他突然想到，任何物件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终究要毁坏，只有人，革命的人，那越磨越坚强，像太阳一样放射出那永不熄灭的光辉。马英在睡梦中恍恍惚惚觉着有个人坐在自己的身边，睁眼一看是苏建梅，推开被子坐起来，你怎么不叫醒我，睡得好好的，你说马英，我叫醒你干啥？不是，叫你久等了，我心里不忍呐。呵呵，久等不久等的，我乐意。你乐意？你什么都乐意。马英一边蹬着鞋一边说，真是个怪脾气。这个时候建梅痛他吐吐舌头一乐，马英这种坦率的态度，苏建梅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冷冷的。这时候呢，又把小嘴一撅，当了县大队长，呵呵，就摆起架子，说话也这么冲人，你今夜就要走了，俺是来请示你，有什么真真正正的指示没有？马英玩笑地说，啊，我明白了，你是说我要走了，你还有指示，好吧，那么区委书记同志，有什么指示，你就只管吩咐我吧。苏建梅扑哧一乐，我说你呀，马英，你讽刺人家做什么？俺是来听你的吗？听我的，好。那这话是真的啊？是真的。好，那我不客气了。马英抬起头来想了想，平常学了很多词，到这时候用不上了，说什么呢？总之希望你依靠党，依靠群众。这话好说不好做，只有你紧紧的依靠群众，群众才能掩护你，帮助你的工作。马英讲的是有些生硬，但苏建梅听着感到甜丝丝的，本来准备好好嘱咐马英一番话，突然觉着没有什么必要说了，觉着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就说，马英啊，那你睡吧。嗨，睡什么？
哎呀，我心里有事儿，翻来覆去就是睡

0: 着啊！哎呀，你呀，你呀！”剑眉抱怨又关切地说：“马英啊，你什么都好，就是太爱想心事，不怕把身体累坏了吗？你看人家王二虎，能吃能干又能睡，多好！你就不能向人家学习学习吗？嘿嘿，事不由己，也不由人呐。”马英无可奈何，那好吧，你好好睡，睡完了想方设法再去取枪。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5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建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东方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

0: 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地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虎归堂，受到了唐朝李家父子的器重啊，尤其是李世民，这三个人的到来，那无形当中增加了李世民的武力，秦王能不高兴吗？在这长春宫里，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款待三位。三个人一看李世民果然有王者之风，礼贤下士，觉得自己戎马半生，终于投到了明主，也是十分高兴啊。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了。什么消息？那个黎阳啊，丢了。这个消息一传来，不仅是李世民呢，连同程咬金、罗士信、秦叔宝都是大吃一惊啊！他们仨吃什么惊啊？您别忘了，这个黎阳镇守的将领非是别人呢，那也是当年瓦岗五虎大将军之一，那位猛虎将军徐世绩。这个徐世绩呀，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谋有谋，由他镇守黎阳，怎么能丢了呢？而且不仅丢了，这位徐世绩徐的将军还被人给俘虏了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自打徐世绩投唐之后，这个黎阳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李唐啊。那徐世绩举兵归唐，使潞州到黎阳连成一线，那就像一根木桩子似的，歇在了窦建德和王世充的中间呢，让这两个人呢是十分的不舒服。唐朝皇帝李渊就想着趁热打铁，赶紧的依靠黎阳往周边扩散势力。于是李渊就任命自己的族弟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安抚大使，率军取道黎阳，和这徐世绩会合。李神通带领人马浩浩荡荡赶奔黎阳。那在随行人员当中，有一个人很了不得呀，谁呀？那就是秘书丞魏征。魏征字玄成，是巨鹿曲城人呢，也就是现在河北省进县人。从小魏征啊，都博览群书。他不像那一般的儒士啊，光看那些经史子集、那些儒家经典。这魏征不一样，涉猎广泛，什么样的书他都看，什么星象占卜，什么医学水利啊，尤其是对于纵横家的书，那是颇为青睐呀。什么《鬼谷子》啊，《战国策》呀，像这类的书非常爱看。而且这个魏征啊，非常重义这个纵横学。这纵横学了不得呀！咱们中国老说，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儒家为主导。其实啊，这种说法有所偏差。你看看哪一个朝代，他真的用儒家思想治国了？都是打着儒家的招牌。这个儒家思想说起来好听，头头是道，而且听着还特别的入耳，都以君子行为嘛。如果这样的话，那天下就大同了，大家都是君子，哪还有小人呢？啊，那世界不就整理好了吗？这话是这么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所以儒家表面光，真正要治国，拿儒家思想治国，这国家呀还真不容易治理。所以有人说，中国2000年封建时代，真正占于主导地位的是纵横学，是纵横家。这个纵横家呀，还属于现实主义者。我甭管你是儒家思想，你还是道家思想，你还是佛家思想。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用你。
办这件事情，用兵家思想能够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用兵家；办那件事情，我能够用墨家思想达到目的，我就用墨家。只要能够办到我的事情，何必在乎用谁家谁派呢？何必在乎我的表面打个什么招牌呢？打着儒家就打儒家，无所谓。但是我外儒内纵横，这个魏征就是这么一个纵横家。您别看满腹经纶，但是在那个战乱年代，这魏征啊一直没有得志。先是投奔瓦岗，追随李密，但是李密降唐了，这魏征啊也跟着来到唐朝，但是一直没人发觉，不被重用，久在长安无人所知啊。听说这淮安王李申通要到黎阳去，这魏征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个机会，于是主动请缨，就当了李申通的秘书丞，随着李申通也来到了黎阳。咱说了，这个黎阳当时的形势啊，非常有利于李唐。由于徐世绩举兵归降，使潞州到黎阳就连成一条线了。那李申通这一次来，只要是拿着个黎阳为根据地，逐州逐县稳扎稳打，那肯定会为李唐创下一大片基业呀。果然呢，这李申通一到这里呀、开始进展的非常顺利呀、没出数月就连下象州、行州、冀州、魏州，把这大片大片的土地都化为大唐的领土啊。正在得意之时，好消息又传来了，那个在扬州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带领着杨广那些后宫的人，无论是妃子啊，还是宦官呀、宫女啊，还有杨林的羽林军萧卫，也不老少人，沿着运河伊河北上，到了海州，这宇文化及呀、就用宫里头那些珍宝诱惑了起义军王勃等人，让王勃率领手下跟着他守卫聊城，两下合兵也十余万人呢。这些人把聊城就给占了。李申通得知这个消息，把李申通高兴坏了。怎么那么高兴啊？哎呦，李申通一想，宇文化及这个老小子杀掉隋炀帝杨广，把人家杨广后宫全给抄了，这杨广在世，尤其下江南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那甭问，现在全落到宇文化及手上了。如果我现在能把宇文化及给打垮喽，这些东西不都成我的了吗？来，立刻发兵，把这聊城给我包围。一声令下，挥师是进攻聊城啊。那大唐雄兵那多少人呢？再加上最近这些日子连打胜仗，士气正旺，都跟小老虎似的啊，挠的一下子就把宇文化及这聊城就给团团包围了。一连围困十余日，围的宇文化及是里无粮草，外无援兵啊。哎呦，这宇文化及呀、可撇了嘴了，一看事到如今，可怎么得了啊，干脆呀、投降李唐得了。宇文化及就派使者找到李申通，要求投降。我们打不过你，我们投降那还不成吗？李申通一听投降啊，拒不受降。投降那哪成啊，宇文化及已经支持不下去了。我们现在正当攻城，以示国威呀、这样一来，抓住宇文化及，把他手上掌握的玉帛宝物
我们都可以拿来散作军饷。如果现在我要是受他的投降，他投降了，那他手上掌握的金银珠宝，那不一下子就归国库了吗？归公了，那我如何下手呢？这李神通啊，还有这个小九九呢，就为贪图便宜，拒不受降。我非得把你的聊城打破了，把你宇文化及这一圈人马我全部杀掉，我把你手上的金银珠宝我才能够据为己有啊！滚回去！几声斥骂，把这使者吓得抱头鼠窜呢。回到了城里头，见到了宇文化及是哭败于地呀，说大唐朝他们拒不受降，非得要攻下聊城不可。宇文化及这个老奸臣，事到如今也猴子吃芥末翻白眼了。哎呦呦呦，这可如何是好啊！我想投降，大唐还不要呢，这非得把我置于死地呀！这怎么办？开城是个死，守城还是个死。哎，我干脆呀，给你大唐我拼了！我还拼不过你，但是也不敢开城啊。这一开城，大唐朝的军队那就要屠城啊，反正是自己活不了了，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位将士，说咱们现在就是想投大唐，人家也不要，人家就要咱的命啊。那既然如此，咱们只有死守聊城，跟大唐在这耗耗到天下有了变数。愿神佛保佑啊，保佑救救我吧。他这一说保佑吧，哎，还真把这好事啊给等来了。这个李神通啊，就贪图小便宜不让人家投降，他哪知道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那就由你闻到这宇文化及的香了。人家窦建德那边也闻到了，哎，知道宇文化及手握着金银珠宝无数啊，这要是把宇文化及给控制住，这珠宝成为我的军饷，我能发好几年呢，我国库就充盈了。这窦建德一看李神通把这辽城给围了，我坚决不能让这大唐朝把这块肥肉给叼走了，来起兵兵发辽城，而且打起了尊隋的大旗呀！这大举进兵啊，漫山遍野哇啦啦啦哈，就向辽城杀来了。这窦建德的队伍那也了不得呀，跟着大唐朝的兵这么一接触，那立刻把唐军杀得大败呀！唐军花往后这么一撤，就流出口子来了。宇文化及一看，机不可失啊！既然你李唐不肯受降我，嗨，干脆呀，我就投降窦建德吧。于是举城就投降了窦建德。哎呦，这一下子，这李神通如意算盘算是打空了。不但是没有要上钱，连人也没有接过来，弄的是鸡飞蛋打呀，而且被窦建德这一下子打得一泻千里呀，凄凄慌慌退过相州，直奔黎阳，逃到徐师记这里来了。见到徐师记哭了都，哎呦，茂公啊，快点救救我呀，窦建德他欺负我，就像小孩见了娘似的来告状来了。那再说窦建德得了宇文化及的兵马，那力量更加强大了，所到之处周县是望风霁翔啊。那原来这李神通打下的那些周县全部又归了窦建德了。窦建德最后领兵就来到了黎阳，一声令下，把黎阳城团团围住。
攻打黎阳啊。窦建德乐坏了，哎呀，这黎阳这个地方啊太好了，里面还有粮仓啊，得了，这个地方我早就想拿。原来呀，我专门的派使者到这里来劝这个徐世绩投降，哎，没想到这个徐世绩投降了大唐朝了。这下子我让你降，我非得把这黎阳拿下来。徐世绩呀，你还得归降我，给我打。一声令下，投石车井缆全都开过去了，攻打黎阳啊。李神通、徐世绩在黎阳里头是拼命抵抗啊，但是无奈黎阳城里没有太多兵马呀，这李神通带出去的兵马全被人家打溃了，所以两个人虽说在这里应守此城，但是终不敌窦建德人多呀。结果最后这黎阳就被窦建德给攻破了，他们一个都没跑了，连李神通带徐世绩通通的都成了窦建德的俘虏了。当然这里头也包括那个怀才不遇、郁郁半辈子的那位魏征、魏玄成，都归窦建德了。说这窦建德怎么那么厉害啊，你不是说这个大唐朝的军队都像小老虎似的吗？哎，对了，大唐朝的军队都像小老虎，窦建德的军队一个个那都跟武松差不多少啊，是专打老虎，那怎么那么厉害呀？归根到底还得说窦建德这个人呐不错呀。窦建德这个人是农民出身，生活非常简朴，农民嘛，勤劳节约，平常也不吃肉，就吃一些蔬菜呀，一些小米呀，反正是士兵们吃什么自己都吃什么。不仅如此，窦建德的夫人曹氏跟自己丈夫一样，穿着都是非常朴素啊。你别看现在是第一夫人，但是呢没有说穿绸果断，都是粗布衣服，把它扔到普通的农民堆里，你根本就分不清哪些是农民，哪些现在贵为王妃。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很好，而且夫妻两个人的口碑非常好，可以说是爱兵如子，每打一次胜仗得来的战利品，人家没有说给我运后宫去，没有，全部分给将士，自己一无所得。你想跟着这种领导，谁不愿意效力呀？都愿意效死力呀。可惜呀，这窦建德是出生在隋末唐初时期，如果窦建德出生在元末，那估摸着天下就他的。那个年代呀还讲究门第，这窦建德毕竟是农民出身呐，那与贵族出身的李渊争夺天下，确实吃亏不少啊。但现在这窦建德兵强马壮，尤其这一下子打了胜仗了，窦建德也想落一个招贤纳士的好名声。这不是这个宇文化及投降了吗？窦建德一看，嚯，这宇文化及手下呀还真不少货色呀。啊，为什么？宇文化及感情不仅把那隋炀帝后宫带来了，连隋炀帝的小朝廷都给搬来了，隋炀帝那些大臣们现在都在宇文化及手下。哎呦，这么一看呢，窦建德乐了，你们所有的前隋大臣我都委以重任，以后啊你们就跟着我干吧。于是窦建德呀就封当时的裴矩为左仆射，于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又把这黎阳打下之后捉住了徐世绩，这窦建德呀仍然是以宽仁啊。你看看，我原来我派使者想让你投奔我，你不乐意，你投奔大唐朝了，
没关系，那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你看，天意如此，把你又还给我了，我仍然重用你。徐世绩，你在我手下，我封你为左骁卫将军，让你继续镇守黎阳。你看我的心胸多么宽广吧？其实窦建德呀，这心胸也不宽广，耍了个小心眼儿，是把徐世绩留在黎阳了，让他镇守黎阳。但是窦建德把徐世绩他爹徐盖给留在自己身边了，你就跟着我吧，啊，徐盖徐老先生啊，你跟着我吃不了亏。其实就是看起来了，把徐盖作为人质了。那同时，这魏征也官一下子被这窦建德授为起居舍人呢。窦建德认为这样对待徐世绩，对待魏征，那一定能把他们给感化喽。嗨，哪知道啊，徐世绩现在呀是一心向着长安呢。虽说现在屈身在窦建德麾下，没办法，人在矮檐下，暂时低低头吧，伺机而行吧，一直琢磨时机要重归礼堂。哎，后来呀，还真让他等到了。当时有个人呢，叫李商胡，这个人呢，占据孟津，在这里聚众5000余人呢。偶然一个机会，徐世绩跟着李商胡两个人呢相遇了，一见如故，就结成把兄弟了。这一谈，这个李商胡说：“我姓李呀，我早有向唐之心了，我早就想投大唐了。”哎呀，徐世绩一听，我原来就是大唐人呢，你要归大唐，我来引荐。就这么两个人呢相约，等到这个窦建德出黎阳分兵的时候再起事。谁料到啊，这个李商胡性子太急了，没跟着徐世绩商量就先下手了。他一下手，窦建德就有所防范。徐世绩一看，嘿，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慌乱之中，来不及叫上李神通和魏征，就带着几个人抄小道逃到了长安。这正是樊笼怎能困猛虎，名将再次归大唐。徐世绩逃出黎阳，再次回归李唐啊。那李渊父子和满朝百官都赞徐世绩忠义之举呀。李渊一高兴，就加封徐世绩为曹国公，右武侯大将军，赐徐世绩姓李。你从今往后甭姓徐了，赐你国姓，跟我一个姓，姓李。说随随便便给人改姓啊，那是皇上改的，这是莫大的荣誉呀，别人想改还改不来呢。徐世绩趴下磕头谢恩，感激的热泪盈眶啊。那打这往后，您记住，就没有徐世绩了，咱们就改称李世绩了。但是虽说徐世绩回来了，黎阳是丢了，李神通等人仍然困在黎阳，也就是说，东边这边的战事很不利。嗨，不仅东边战事不利呀，北方战事现在也很不妙。那不是李渊派刘弘基和长孙顺德领兵增援去了吗？两个人领兵带队到达晋州，但是到达这里，没办法再往前进了，怎么呢？合着刘武周就成了相持之势，人家刘武周也厉害着呢。这大唐进不过去，刘武周打不来，两方面就展开了拉锯呀。这时刘武周手底下得到一员大将啊，此人姓宋，叫宋金刚。这个宋金刚在当时也是各地起义军当中的一员猛将啊，他怎么归了刘武周了呢？嘿，说这话呀，
还跟那窦建德有关系。咱前文书说了，窦建德领兵带队去攻打聊城，宇文化及一看窦建德来了，既然投降不了，那就干脆投降窦建德吧，于是就投降了窦建德。其实当时这个宇文化及呀，已经称帝了，自称许帝。这窦建德现在那是河北夏王啊，啊，我才当王，你来个帝。再者说了，你宇文化及是隋朝的一个大奸臣，隋炀帝杨广他甭管怎么地，他是你的主子，你把他给杀了，你把他的后宫给霸占了，你这算什么东西呀？啊，投降我呀，投降我，我也不能留你。这窦建德不是打着尊隋的旗号吗？进了聊城之后，先去拜见了萧后，又把隋炀帝杨广的灵位给供奉起来了，而且呢是披麻戴孝，哎，好像是给大隋朝啊戴孝似的，还收缴了传国玉玺呀。咱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为什么说李密玉玺换萧美娘，把这个玉玺就交给了窦建德呢？哎，大概这个历史根源就在这里。这个传国玉玺确实落到了窦建德手里。不仅传国玉玺呀，窦建德把隋炀帝杨广他的皇帝仪仗也都给收缴了。而且呢，咱也说了，窦建德也善于收买人心，把前隋朝廷那些官员都加了官，进了爵了。唯独剩下宇文化及、宇文智及以及宇文化及这一干死党，这些人不能留啊，吩咐一声把这些人五花大绑押入

0: 古法场，枭首示众。
1: 宇文化忌一听，哎呦，倒了霉了！要是如此，我还不如跟你们两家拼了呢。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于是弑君的宇文化及宇文智己等人就落了一个身首异处下场。这老宇文家呀，唯独剩下一根苗，是谁呀？宇文化及的弟弟叫宇文世吉，那是当年隋炀帝杨广南阳公主的丈夫。这个宇文世吉呀，因为跟这个唐高祖李渊两个人交情不错，老相识了，两个人在隋文帝的时候曾经都在这殿内省一起为官。殿内省啊，那就是负责这个宫廷供奉的这么一个衙门吧，俩人一个办公室，交情不错。宇文世吉看不惯哥哥宇文化及的做法，但是没办法呀，谁让宇文化及是当家的呢？跟着宇文化及也往北走，走到一半的时候，这宇文世吉就接到了李渊的一封书信呢。李渊亲自写信给宇文世吉说，你别跟你哥了，干脆投我大唐来吧，咱哥俩交情不错，你过来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跟着你哥没什么好果子吃啊。宇文世吉一看这封书信，这心就动弹了，就派家人拿着自己一枚金环，偷偷的跑到长安面见李渊，就把这枚金环呈交给了李渊。金环就是尽还的意思，就暗示李渊，我近期即还，你等着吧，我已经做好决定了，我肯定投奔大唐。结果等到这个窦建德大兵杀奔聊城的时候，这宇文世吉一看再在这个地方待着真没自己好果子吃了，干脆也跑吧。宇文世吉呀，连自己老婆南阳公主也顾不了了，脚底下抹油就逃到了长安，投奔了李渊呢。他这么一走还就走对了，如果不走也身首异处，这算捡了一条命，给老宇文家留下了一个根苗啊。只不过呀，从此之后与妻子南阳公主分居两地，南阳公主后来呀就出家做了尼姑了，夫妻二人从此是再也没有团聚呀。那对于隋朝旧宫殿里头那些宫女儿，被这宇文化及掠来的得有1000多人吧，人家窦建德呀是一个不要，全部发放路费，该干嘛干嘛去，该回家回家，该投亲的投亲，该奔友的奔友，总而言之都被遣散了。不是说这个宇文化及还带了一些隋炀帝杨广的什么校尉吗？羽林军什么的吗？这些人呢大概有1万多人吧，窦建德给他们的政策也非常宽松，去留自便，你们愿意参加我，继续为我效劳为我服务，你们就当我的兵，愿意说我回家，我发放路费遣散归家。这一下子呀，欢声雷动啊，这些校尉们一个个跪倒在地称颂夏王的恩德，不少的校尉都投靠了夏王了。这窦建德一口气打到黎阳，打下了大唐朝那么多领土，窦建德非常高兴啊，班师就回到了乐寿，这他的驻地呀。刚到这里还没等歇一会儿呢，又得到一份急报，说这个益州有一个叫宋金刚的，纠集了1万多人，不断的骚扰咱们后方。这个益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夏王窦建德一听，什么1万多人就敢骚扰我后方啊，胆子太大了，大唐朝军队怎么样啊，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我还怕你宋金刚吗？什么金刚啊，就算你是金刚，我拿火也得把你化成铁水，给我打。马上统兵带队亲自出征，率大军就赶到益州， 一仗下来，就把这宋金刚啊，真的打个稀里哗啦，一溃千里呀、啊！一万多人打的就剩下残兵四千多人，这宋金刚没办法，这一路西逃啊，越过太行山，往哪走啊？哎，山西刘武州在那里呢，干脆呀、啊，我投奔刘武州吧，就带着残部四千来人来投刘武州啊。
0: 对呀，刘武州高兴了，怎么宋金刚在各地起义军当中，那也算是一员猛将啊，也挺厉害的呀，而且带来四千多人，这正好需要。
1: 刘武州一高兴，就加封宋金刚为宋王，西南道大邢台。正好我现在呀，缺少一个职业经理人，没人给我具体掌军权，我把这军权就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替我征伐天下。
0: 哎呦，没把宋金刚给感动死，鼻涕眼泪一大把呀，这感激涕零啊！哎呀，陛下，您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你呀？
1: 哎，刘武周说，这算什么呀？啊，我不仅如此，
0: 我告诉你，宋王，我还有个妹妹，待字闺中，我呀，干脆把我妹妹就许配给你，你要不要啊？
1: 哎，一问这话呀，宋金刚卡了一下子。
0: 怎么，
1: 宋金刚啊有那么一个结发妻子，两人感情不错，一听说刘武周要把自己妹子嫁给自己，那自己结发妻子怎么办呢？干脆我给离婚得了，把他给休了。你说这宋金刚什么人性啊，为了攀龙附凤，一纸休书就把自己结发妻子给休了，而且给撵走了，然后过来就聘了刘武周之妹。就这么着，宋金刚就成了刘武周的妹夫了，两个人就成了郎舅亲戚了。那妹夫给大舅哥掌着军马，那不顺理成章吗？这是一家人，那还有什么怀疑的？哎呀，宋金刚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就问大舅哥呀，说陛下，现在有什么事儿要我做的吗？啊，有什么仗要我打的吗？有你尽管开口，我马上去办。刘武周一看自己妹夫，还真别说，还真给力，挺向着自己。其他地方啊，也没什么仗可打，就是现在咱们前锋跟唐军一直在晋州相持，相持不下，你看怎么样？哎嗨呀，宋金刚一拍大胸脯啊，这交给我了啊！不就是那边有的唐军吗？我给你打跑，不仅给你打跑，而且呢，我一路向南把这唐朝给你灭了，你就坐在家里等着好消息吧。这宋金刚啊，报恩心切，自告奋勇要亲临阵前厮杀呀。那刘武周自然非常高兴了，就给这宋金刚两万人马，让他统兵带队，是兵发晋州。而且这一次发兵啊，不光是两万大军，还给宋金刚拨了两员上将。这两员上将那了不得，一个叫做荀相，另外一个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敬德。尉迟恭，尉迟敬德，这俩人呐，攻杀射手是无一不精，马上部下是无所不能啊。尤其这尉迟敬德，他原是鲜卑族人，为什么有的地方叫他胡敬德呀？因为他是胡人，他是朔州善阳人。这尉迟敬德可了不得，身高过丈啊，就像半截黑塔似的，虎背熊腰，一张黑灿灿的面容，那真是黑中透亮，亮里有黑呀，人都说黑如锅底呀。那我们说书的经常说呀，说这个人呢面似锅底，说这黑，说这锅底黑呀，那不是说这锅的外面那底儿，这锅外面那底儿要黑成那样啊，这人就没法看了。说锅底黑，是说这铁锅的内部那底儿。为什么我们一说

说这人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您看这个内部锅底是不是这样？尤其是铁锅，哎，由于炒菜呀、做饭呢，这铁锅的锅底呀，都是黑中透亮，亮中带黑。你要是翻过来，这外面的锅底那就乌七八糟了，那就不干净了。这面似锅底黑，那是面非常干净，非常光亮，它就是皮儿黑。这尉迟敬德就这样的肤色，两道九卷狮子眉，一对大钢铃眼，这对眼睛啊，黑眼仁多，白眼球小，两个眼睛要瞪起来，那真不雅，如现在那些小笼包啊，有那奸商卖的小笼包，再做的小一点儿，那还比不上尉迟敬德的眼呢，就那么大。要不是中间有鼻梁子挡着啊，叮当都能碰响啊！狮子鼻子，翻鼻孔，方海大口，一捧络腮胡，扎里扎沙，牙赛钢针呢，迎风不倒。你要嘣儿拔下一根，捅上眼儿，穿上线啊，噗噗，都能纳鞋底子，都能当锥子用啊！就那么硬，那压耳毫毛一拃多长。拧着劲儿往上涨啊！哎呦，好不凶恶呀！那真如同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般，力大无比，履历过人。掌中一杆丈八马槊，是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长兵刃是马槊，短兵刃这尉迟敬德善是两条雌雄虎尾。竹节鞭，那尉迟敬德使鞭，天下闻名啊。在当时，秦叔宝善是一对金装锏，尉迟恭善是一对竹节鞭。您往后听，有段书叫《二门神大战美良川》，是双锏对双鞭呢。二门神啊，现在咱们贴门神，大部分80%门神。那都是秦叔宝、尉迟恭。您想想，这尉迟恭要是长得不凶恶，要是武艺不高强，能让他当门神吗？能让他辟邪吗？这就说明这个尉迟敬德了不得呀！胯下坐骑跟他也差不多少，也特别有特点，身长9尺，浑身就像黑漆一般，没有一点杂毛啊！唯独在这个肚皮底下，在这个肚子中间这个地方，有圆圆的斗大一圈白毛，就好像一个月亮似的。所以这匹马被称之为抱月乌骓马呀，那也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尉迟敬德人猛枪利，鞭沉马快，那可以说是刘武周帐下一等一的猛将啊。这一次也随着宋金刚南征来了，就这么着，宋金刚让尉迟敬德寻向为左右先锋，各领兵1万，是猛然唰就插到了晋州城下，从东西两面同时向唐军发起进攻啊！这一下子把刘弘基和长孙顺德给打懵了，两个人本来在这里。和敌方势力是势均力敌，突然间一下子又冒出这么多的敌军，而且是兵强将勇，一下子刘弘基、长孙顺德是再也招架不住了。结果让人宋金刚仅用1天时间就把这晋州就给攻下了。刘弘基、长孙顺德这两个倒霉蛋逃走不及，结果就成了宋金刚的俘虏了。您说这两位多好？当年打这西秦小霸王薛仁杲的时候，到那里被人俘虏了；这一次北伐到这里，又被人宋金刚给俘虏了。宋金刚就把这两员大将押解到了滨州，交给刘武周处置，那也是向刘武周要功啊！怎么样？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唐军有什么可怕的？哪地方难打？我这不到这里就把晋州给你拿下了吗？你等着，

再往下看，那不仅是晋州啊，这才是刚刚开始。晋州城是我南征的一个序幕。来呀，他马上又把尉迟敬德巡相给唤来了，命令尉迟敬德居前，巡相在后，大军是兵发龙门。哎呀，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这尉迟敬德得令之后，是一马当先呐，连挑沿途数座唐军营寨，是直逼龙门城下。那就这个快劲儿，就这个猛劲儿，被后世的说书家这么一丰富，就成为了咱们现在评书《隋唐演义》里面所出现的，说尉迟敬德一出世。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是飞马越城池，就成这故事了。那历史上这尉迟敬德，那一点也不逊色呀，大军直逼龙门城下。那好在呀，这个龙门被殷开山、柴少夫妇经营多时，这里呀，深沟高垒，遍设鹿寨。尉迟敬德大军到这里。想再想像前些日那样那么顺利，嘿，根本不可能了。急切当中，这尉迟敬德一时是难以攻下呀。但是也把这殷开山、柴少夫妇紧张的不得了啊，赶紧的打战报是发往长安呢、啊。这可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唐高祖李渊在长安接到战报。哎呀，这李渊脑仁儿啊又疼起来了。东边黎阳丢失，现在王世充、窦建德虎视眈眈，北方战事不利，又出来一个尉迟敬德、宋金刚，哎呀，打到我的龙门，这可如何是好啊？说这李世民不在这长春宫啊，赶紧派李世民过去呀、啊。李世民又有兵又有将。让他抵挡一阵不就完了吗？发什么愁啊？嗨，现在李渊呢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调自己这一个最能打仗的二儿子呀？为什么呢？刚把人家的好朋友刘文静给冤杀了，这李渊心里头甭管怎么说，甭管是不是为了大唐和谐，为了儿子，甭管怎么地，那也是昧着良心。把人家给杀了，这李世民一直没有对自己说半个字的怨言。这李渊心里明白，这个二郎啊憋在心里头呢。现在二郎在长春宫明着是镇守，就好像跟流放差不多少。哦，现在遇到困难了，再想调二郎，我能调得来吗？他能乐意吗？哎，李渊眼珠一转，请将不如激将效，何不如此这般来？大唐武德2年10月，唐朝在河东的局势是急转直下，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率军是直逼龙门城下。在那里连日攻打，龙门是岌岌可危呀、啊。再加上东边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这些坏消息接连报到长安，使唐高祖李渊是大为震惊啊。有心赶紧派自己最能打仗的二儿子李世民统兵带队增援龙门，赶紧把那尉迟敬德给打跑喽，征讨刘武周。收复失地，但是李渊现在有点为难呐。调兵令不好意思下，为什么不好意思呢？您别忘了，2个月前刚刚把那刘文静给杀了。这刘文静那跟李世民交情莫逆呀。再说了，河东这边的局势是谁造成的呢？那是李元吉，那是裴寂造成的。撇开李元吉不说，这李元吉甭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二郎的四弟，他也说不出什么来。

办什么事儿，跟没事人一样。但是再反观刘文静，那不过是喝酒说了两句糊涂话，结果就被杀了，还冠一个谋反的罪名。你说你这做皇帝的，这么不平等的对待臣子，尤其很不公正的对待了李世民的亲密无间的朋友，那李世民心里头会是什么滋味啊？这个山西的麻烦是裴寂惹出来的，那个烂摊子是裴寂给鼓捣出来的。哦，现在朝廷收拾不了了，又想起人家李世民来了。那如果现在朝廷要去调李世民，依照李世民的性格，他把眼一瞪，把嘴一撇，我不去。要是让我去，可以，咱得有一个问责制度。原来这个事情。谁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他负了责，我马上处理后事。万一李世民提出让裴寂承担罪责，这个朝廷就很难应对了。你要不杀裴寂，李世民万一揪着不放，非得要杀裴寂，他才出兵，再把刘文静事件再拎出来，那不麻烦吗？让朝廷很难处置，你说你要杀裴寂吧，唐高祖李渊又舍不得，说现在干脆甭让李世民统兵带队了，选另外的将领不行吗？哼，不行啊！山西这一带那可是老李家的发源地呀，那是龙脉呀，这个地方牵扯到大唐的根基呀，也就是这一次再发兵。是只许胜不许败，李渊观遍满朝，敢说出师就得胜的，那除了李世民，没有他人呢。那就得让李世民挂帅，去征讨刘武周。哎呀，唐高祖李渊这脑仁疼啊，又得让李世民出兵。又得让李世民别追究这裴寂责任，那怎么办呢？那为今之计呀，那只有一条，不能让朝廷调他。那也就是说，朝廷不能被动，朝廷得居主动。也就是说，那得让李世民主动请缨，得让他主动请战。朝廷来个哼哈这事，高高在上，这样一来呢，他就不至于向朝廷提出条件来了。这李渊呢，算计多明白吧？那怎么让李世民能主动请缨呢？你光靠等不行啊，得诱导。怎么诱导啊？请将不如激将啊。那现在看来呀。我得给他一个以退为进的激将法。我这个二儿子的性格，我是比较了解的。我只要一激，他肯定能蹦出来。李渊想到这里，眉头舒展开来了，马上就写下了手持一道，说：“贼势如此，难以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李渊说了，说现在这个刘武周啊，太厉害了，封王毕露是势不可挡啊。现在就冲这个势头，咱难以与他们争锋，干脆呀，咱河东这片地方别要了，赶紧的把大兵撤回来，谨守关西，把关西这一带咱守住就不错了。写完手敕，李渊立刻就派中书侍郎唐俭亲自骑快马给我送到长春宫，你要亲手交与二郎。派中书侍郎这么高的一个官去送一份敕书，哼，在大唐朝里头啊，还十分罕见呢。那李渊真的要放弃河东吗？要是真的放弃。

那还用人去送一份敕书啊？直接的下道圣旨，公布天下不得了吗？对不对？何必再派这么大一个官员啊，把这个决定亲自送到李世民手上呢？这就说明了李渊呢，根本的不愿意放弃，不过是个激将法而已呀、啊。这个激将法呀，还真奏效了。要么说知子莫若父啊。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守，这些天接连的接到了不少噩耗，李世民也正在着急呀、啊。突然看到汤简来了，拿着自己父皇的手敕，李世民接过手敕展开一看，哎呀，当时秦王是大惊失色呀，这怎么能行啊？河东并州乃是我朝龙兴之地，又是我大唐的粮仓，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战略地位都是十分重大的，怎么能够轻言放弃呢？不就是个刘武州吗？有什么可怕的？只要给我精兵3万，我必能平灭刘武州，收复失地。秦王李世民呢也着急了，赶紧的写下一个奏表，就把自己刚才的意思全部给写上了，让唐简骑快马，你也甭睡觉了，给我星夜送到长安，亲自送到我父皇手上。哎，是。唐简就等这句话呢，赶紧接过李世民的奏表，星夜快马又回来了。李世民把这唐简打发走了，看了看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呀，哎，李世民把头摇三摇啊，我这个父皇啊，一遇到紧要关头就容易摇来摆去。记得当年晋阳起兵，大军刚到了霍邑，他就在裴寂等人的鼓吹下，就想退回太原。就因为下点小雨儿，幸亏当时我是雨夜哭帐，总算又把我父皇的心给哭回来了。今天想想，当年雨夜哭帐还是值得的呀。房玄龄说了：“秦王啊，依我估计，皇上见了你这道上表，肯定会同意发兵出征的。所以啊，我们还要早做准备才好啊。”嗯，李世民一点头啊，哎，克明啊，你说我们要是此次与刘武周作战，与上一次西征之役有何不同呢？克明是谁呀？克明就是杜如晦，杜如晦字克明，这个古人一般都有名有字，名字是自己称的。比如诸葛亮见到皇上都说陈亮怎么怎么样，都自称亮，但是别人要称呼他，尤其是尊称的时候，都称孔明先生，都称孔明。为什么呢？称字。这也一样啊，杜如晦自己说，那就说我杜如晦，要别人称呼杜如晦，那就称呼克明。现在杜如晦一听李世民问自己，说这一次要打刘武周，跟上一次打那薛仁，我觉得不同之处在于地理呀。这兵州多山，我们应该用精兵消济呀。不错，李世民一点头，就是如此啊。玄龄啊，咱们这一次要多选一些精兵消济，你马上派人找张万岁，让他再送一些马来。要向张万岁强调啊，这些马最好善于在山地间驰骋。人都说那尉迟敬德如何骁勇，哼，我秦王府里的人赐予他吗？这一次我出征兵州，就要会一会这个尉迟敬德，不知道我父皇那边什么时候许我出征啊？什么时候啊？哎呦，李渊等不及了，一接到李

民的奏表，嘣儿，这皇帝蹦起来了，乐得滴溜溜溜溜溜溜，围着龙书案转了仨圈呀，俩巴掌都拍不到一起去喽。哎呀，看来呀，二郎还是这个脾气呀，哈哈哈哈，这下我就放心了。马上，这李渊呢就把关中兵马都拨给了李世民，让李世民统领，召李世民为益州道大邢台尚书令。武德2年10月26日，这李渊呢亲自赶到长春宫，干嘛呢？为自己儿子李世民送行啊！哎呦，这皇帝，好家伙，从长安大老远的赶到长春宫，就为给这众将士送行，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儿啊！哎呀，众将士啊，都觉得无限光荣啊！李渊亲手给自己儿子李世民端酒杯的时候，李世民是热泪盈眶。跪倒接过酒杯，是一饮而尽，还向李渊保证说：“孩儿此次出征，那定能马到成功，是旗开得胜，克复旧地呀。”哎呀，李渊呐，哎，感动的也不得了，也是眼含泪花呀。孩儿请起，孩儿请起呀，有我孩儿在，燕愁那刘武周不被克灭呀！啊，哈哈哈哈！这父子二人互相拉着手，亲密无间。可是两个人呢，在笑的过程中，都不知不觉的感觉到，两个人本来应该贴得很紧的父子之心，现在似乎已然有了隔膜了。按理说，两个人是父子关系，父子还什么客气呀？有什么不就说什么吗？啊，要你出征，不一句话的事吗？孩子为当爹的去打仗，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何必还要耍这个心眼儿，还要用激将，还要假装自己要放弃河东，非得让李世民主动请战？非得玩这个心眼干什么呢？这就说明啊，现在这父子彼此防范之心已然存在了。李渊做父亲的，得玩一些手段去调动孩子。这就说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复杂程度已然超出了单纯的父子关系了。彼此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已经很难弥合了，只不过现在国家危急，李渊还得用李世民，父亲还得用儿子。现在两个人的矛盾由于对外的矛盾而放在了次要地位，现在主要矛盾是大唐和那刘武周之间的矛盾。先把外敌解决再说吧。就这么着，李渊为李世民大军送行，一直把李世民的大军送出长春宫啊。就这么着，李世民率领3万兵马出了长春宫，是直奔龙门呢。这个龙门的地理位置啊，哎，非常特殊。就这个黄河到了壶口这个地方。哎，水流就变得非常急了。壶口瀑布嘛，啊，大瀑布像一条黄帘子似的，水流湍急，非常壮观的。再往下200里，就到了雨门口。这黄河在当时叫河水，被这龙门山这么一夹，急流就从只有30丈宽的这个河槽就涌出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龙门，但您别看龙门这个地方水速非常急，但是河道狭窄，哎，便于行舟，所以龙门这个地方历来是连接东西的渡口。
你想从黄河东边渡到黄河西边，或者想从黄河西边渡到黄河东边，都得从这里走。这个地方可以行舟，如果再往下去，河水出龙门而下，这河道就逐渐变宽了。到了风陵渡的时候，分水呀、渭水呀相继的加入，这水量就更大了，所以中间就没办法再设渡口了。也就是说，在当时你要想过黄河，你就得走龙门。那李世民现在出征，哎，到龙门这个地方啊，赶巧了。怎么呢？现在呀，已然是寒冬了，到了11月了，龙门那里的河面上已然结了一层厚厚的坚冰了，整条黄河封冻了。大军到了西河畔，李世民派人试验试验这个封河的程度，这么往下一敲啊，哎，砸都砸不碎。李世民一看，真是天助我也呀，这要是没结冰，要是光渡河，30000大军且渡着呢，哎，现在结冰了，正好30000大军可以从冰上渡过河水呀。那李世民先派段志玄为前哨，赶紧的到河那头去联络殷开山，联络我姐姐我姐夫，然后李世民在后面指挥将士开始渡河呀。虽说这个地方河道不宽，但是不宽呢，那也有30丈啊，30丈的冰，哎呀，就像大镜子似的，30000大军一下子就到了冰面之上了。这冰那毕竟不是土地，特别的滑呀，稍不留神啪就滑倒了。所以30000大军是人人下马，手拉缰绳，小心往前行进。就这么倍加小心，那还不行呢，整个河面上人仰马翻的情景是比比皆是啊。等到30000大军都过了河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扑哧全乐了。怎么呢？一个个都叠得鼻青脸肿，不过总算是过来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啊。上岸后离河10里，就到了殷开山他们据守的营寨了。段志玄这个时候已然通知殷开山了，殷开山柴少李婉娘带领一队人马是出寨迎接呀。李世民李婉娘姐弟俩许久不见，相见之下也是非常亲热呀。李婉娘拉着兄弟，让兄弟赶紧进寨，外面太冷了。但李世民呢不急着进寨，干嘛呢？哎，李世民对这个营寨呀非常感兴趣，说我呢先参观一番，先从外面参观吧。于是李世民骑着马先绕寨一圈，一看呢，这个营寨呀依山而建，当路而立，山上遍设雷木弓弩。打个比方说，要是两军作战把这个营寨给丢了，那也没关系，马上大军退到后山，用雷木用强弓硬弩也能挡住敌人的进攻啊。敌人想再进前一步，哼，比登天还难呢，那也更别想从龙门过河了。哎呀，李世民观赏了一圈，甩凳离鞍下马呀，看看姐姐，姐，这营寨建得好啊，一年中刘武周宋金刚没办法跨过河水威逼长安，多亏了你们在这里聚首啊。姐，我想这一定是你的主意啊，因为你当过山大王啊，你看这个营寨是不是比着当年你那黄石寨的样子啊，照葫芦画的瓢啊。李婉娘一乐，二郎啊，你统兵数万，怎么到现在还如此有嘴呀？你到了这里也不先跟殷公说话，自己牵着马先溜达一圈，我们也得跟着你在这河西北风啊啊！就这个时候，殷开山也过来了，秦王啊，这里营寨结实，抵挡刘武周没办法西渡，
但是这个尉迟敬德和那荀相连日南攻，现在已经拿下下县，看那个意思是想打通南下道路，从风陵渡渡河去威胁潼关呢。这些天公主和我们都在着急呀，要皇上再不想办法，我们空守在这里恐怕不堪设想啊。此正是吕兵渡河临前线，如何定计破敌兵。秦王李世民统大兵来到龙门，没进营寨，先是绕营一圈，看了看这座营寨。这个时候殷开山过来告诉李世民说，看着刘武周大兵的动向，他们是有意要打通风陵渡，在那里渡河，我们可不能不防啊。哎，李婉娘一摆手，行了，这外面西北风怪大的，咱们呢都进营啊，先把军士们先安排好了，然后咱们再详细的商讨作战计划。就这样，大家听从李婉娘吩咐，然后就进了营寨了。柴少和段志玄一起先把西来的将士给安排妥当了，三万大军安营扎寨，那且麻烦着呢。忙完之后已是掌灯时分了，由于军事紧急，大家也没心思来排摆酒宴了，也就是凑合着吃点工作餐就得了。草草吃完，然后大家都聚集在中军帐里头商量战事，往中军帐这么一进，哎呦，柴少这才注意到怎么那么多人呢。就见这李世民先进来，随着李世民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人呢就进来的没完了。哦，感情这些都是秦王府的府属啊，怎么那么多人呢？柴少一看，跟着李世民俩人分别才一年呢，没想到李世民又搜罗来那么多的文臣武将啊。就见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薛收、楚亮、姚思亮、许敬宗、薛元敬、葛文达；武的有侯君集、段志玄、长孙无忌、秦叔宝、程咬金。哎呀，柴少一看是不仅暗自感叹呢，看来这二郎啊，那确实是人中之杰呀，自己个战功卓著，你看还不忘收拢人才呢，现在文起武备，看来这一次作战有希望了。大家按照次序做好，那就商量军情吧。结果这么一商量，商量了一个多时辰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来，因为眼前呢这个宋金刚兵势正猛，殷开山他们一直在这里力求自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整天就想着固守龙门，根本就没心思也没力量去攻打人家了。由于固守自保，所以对对方近期活动也知之甚少啊。李世民一看兵法云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现在咱们光知己不知彼，那哪行啊。这样吧，今天呢由于敌情不明，我看也商量不出个自守银堡来，干脆我明天亲自带领众将出外侦查一番，查得敌情咱们再做计较。就这么散了吧。就这么着，第一次战前军事会议算结束了，众将散去各回营帐，李世民没回自己营帐，而是跟着姐夫柴少、姐姐李婉娘来到他们两口子的居处。干嘛呢？姐弟俩分别那么长时间了，见面光谈公务，一直没攀谈亲情啊。这一回没外人了，就自己家人了，姐弟俩要好好的唠扯唠扯。就这么着，来到柴少、李婉娘两口子的居住之所，一进房间，
李世民眉头一皱啊，怎么就见姐姐姐夫这房间陈设非常简单，就一张床榻，旁边有个书柜，这书柜上有竹简，有纸书，哎，堆的不少，有个大箱子，陈旧不堪，可那意思可能是装着遗物的吧。有一个梳妆台，就有一面镜子，也没什么化妆品，可以看出啊，这个镜子也就是梳头时用一用，看一看，没有用它来捯饬自己。李世民知道姐姐李婉娘戎马半生，那根本的跟一般女孩子不一样，平常一身上下那都是戎装啊，和男将官一般不二，哪有心思去擦胭脂抹粉呢？所以这梳妆台呀，有他没他无所谓。那其他的，哎，还有一个调机，上面放着一些笔墨纸砚，可能是办公的地方。令旗令箭，还有一个兵器架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哎呀，李世民一看，非常感慨呀，姐。这一年你和我姐夫在这里让你们受苦了呀，瞧你这房间里，这像是一个公主的闺房吗？李婉娘乐了，是啊，不像啊，前一段你镇守长春宫，你办那么多家具，怎么就没想着把你那不要的家事送我一些呀？啊，也好装饰装饰我这房间呢。啊，姐，你看中哪件让人去办，你是要哪件，兄弟我给你哪件。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我兄弟疼我呀。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我问你，父皇大郎四郎他们可好啊？啊，都好啊，特别是咱们那父皇啊，最会保养自己了。太子嘛，哎，干事儿勤勤恳恳的，朝政之事也多亏了大哥带父皇料理，让父皇也省了不少心呢。至于四郎嘛，嗨，姐，你说咱们家什么时候养出这么一个公子哥呀？嗯，李婉娘一听，怎么着？四郎又怎么了？怎么了？你瞧瞧这四郎，整天无所事事，不是玩狗就是狩猎，国事家事他都不上心的。哎，年初的时候还把杨琼的小妹子给夺走了。姐，你知道杨琼的小妹子才12岁呀，还没成年呢。哎，就这么着被四郎又给糟蹋了。说实在的，我现在见到他我都感到不顺眼呢。哎，就说这一次吧，这次出征父皇原本说让他随我来历练历练。历练什么呢？让我给辞了。他作为兵州总管搞成什么样子啊？弄得落花流水，把咱们的基业都给丢了，把兵州弄成这样，跟没事人一样。哼，还让他来呀？省省吧，想什么呢？李世民说着说着呀，激动起来了。就说那天吧，他跟着父皇来长春宫为我大军送行，见到我呀还阴阳怪气儿啊，还说秦王，连二哥都不喊，说秦王多谢你替我向父皇辞了，我没跟你去，要是跟你去不就耽误我狩猎的事儿了吗？姐，您说他可气不可气呀？李婉娘啊，听着兄弟说话，先是抿着嘴儿笑着听，可听着听着，听到最后，李婉娘慢慢的把笑脸给收起来了。她知道啊，自己这两个弟弟啊，打小就不和，李世民瞧不上李元吉不学无术，李元吉也瞧着李世民不顺眼。哎呀，当姐姐的看着俩兄弟如此不和睦，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心说话如此长久下去，那怎么得了吧？二郎啊，你呀跟四郎现在都称王赐爵了，也都不是小孩子了，
可不能像小时候那样赌气呀。你作为兄长，手下文臣武将一大帮，你想想，你们哥俩闹别扭，别人会怎么看呢？都会看笑话的。再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看见，指不定要搞出什么名堂呢。所以呀，从今以后，你要从内心里头对四郎好。四郎那里呢，我跟四昌也去说说他。你说四郎抢了杨琼的小妹子，那你呢？那杨琼不是被你抢走了吗？哎，李世民一听，李世民气乐了，姐，你这教训不着我吧？啊，怎么能说我抢了杨琼呢？这，那杨琼他是诚心诚意跟着我呀，而且杨琼多大了？啊，已经成年了，他还为我啊，对，为你生了一个侄儿。那四郎能和我相比吗？他是硬把杨琼妹妹给霸占过去的，而且那小丫头到现在还未成年呢，她姐姐那是心甘情愿跟着我呀。哎，当初我找你要倩子，你把住不给，我敢打包票，你要是对倩子说了，她肯定也会同意跟着我。哼，李婉娘一听一撇嘴，我说二郎啊，你呀恬不知耻，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哦，天下的女子都愿跟着你啊！啊，这柴少啊，一直在一旁拿着一本书读，人家姐弟俩说话呀，自己一般不插嘴，但现在一看老婆李婉娘激动起来了，赶紧的过来，把两个人呢给分开了。嘿，娘子，你瞧你这样，想把人二郎给吃了似的。人各有志，你呀不能勉强于人呐。说起来呀，咱还得向二郎祝贺呢。我为什么祝贺他呀？哎，你看你这当姐说的，人家已经是三个孩儿的父王了，咱们一直没有祝贺呢。哦，李婉娘冷静下来了，一想啊，还真是这个理儿，扑哧一下子，李婉娘乐了。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呀倒是把这个给忘了。二郎啊，现在做了父王了。说起来呀，我这个当姑姑的还没有送礼物呢。哎，李世民一摆手，礼物啊就罢了。待我家孩儿长大了，知道他们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姑姑，就够他们骄傲的了。哎，对了，姐，要是他们长大了，我呀就想让他们跟随你的娘子军学点本事，你看如何呀？啊，去去去去！李婉娘一摆手，怎么着？啊，你这个做老子的没打入我的娘子军内部，就想把你的三个小男孩给我打进娘子军呢？我告诉你，我娘子军就收女的，我不收男的，只要是男的都跟我滚得远远的，听见没有？真是老子色魔，儿子也色魔呀！嗡一下子，李世民也乐了，柴少也乐了，气氛一下子又缓和起来了。三个人又在这里说了一会儿话，夫妻二人呢就把李世民送出门外了。出门的时候，李婉娘就对李世民说了：“二郎啊，我告诉你，你呀不要再打倩子的主意了。我看得出来，你一进我的营帐啊，这个眼睛啊就叽里咕噜乱转悠，是不是又在找倩子啊？我告诉你，别再找了，别再惦记了，再找倩子那就是欠揍了。我告诉你吧，我已经把他许给马三宝了，等到这一次战事结束，我就让他二人成亲，听明白没？”啊，李世民挺尴尬，一乐，姐，我哪找他了，我就到你这随便看看，你看你又瞎想。而且天色不早了，你们呢早点休息吧，告辞了。这李世民呢又闹一个灰头土脸，一拱手告别姐姐姐夫，回归自己营帐。哎呀，柴少看着李世民走远了，看看李婉娘，夫妻二人回房间，柴少把房门关了，
然后回过身来，看着李婉娘一摇脑袋：“娘子啊。”

我呀，要说句不中听的话，怎么着？要说不中听的话，说，赶紧说啊，别吞吞吐吐的，跟娘们儿似的，有什么话赶紧说。哎，你老冲我瞪眼睛，我没说吗？你冲我一瞪眼睛，我就发毛，有啥话呀？我都忘了。对了，我要说呀，我要说你呀，对二郎有点太过了。嗯，太过了，过了吗？当然了，你是不觉得呀，娘子啊，二郎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二郎了。你看了他那些符书吗？哎呦，乌泱乌泱的，而且呀，那都是了不起的人呐，要么谈吐不俗，要么武艺高强啊。可以说，文能安邦定国，武能驰骋征伐呀，那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呀。这一天呢，我仔细观察了，你看二郎这一天那个脸严肃的啊，而且不经常说话，整天里惜口如金呢，没有考虑好的话，是根本的不会出口的。即使到了皇上和贵妃那里，二郎也是这样啊，也是装束不乱言的。唯有到了你这里，他才回归成一个孩子啊，才露出童稚未泯的神色，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对你还有那么一点撒娇的味道。你看看你，啊，要么冷言冷语。要么凝眉立目，动不动就拿姐姐来压他，来教训他。我告诉你啊，嗨，你就这么往下去，我敢说不出三回，他再也不会对你多说什么了。啊？李婉娘一听就一激灵啊，愣了一下，一摇头。我说柴世昌啊，你今天对我，你这是危言耸听，有那么严重吗？哎，娘子啊，你别忘了，咱们可不是老百姓啊。要是咱们生在寻常百姓家，那都可以口无遮拦，谁让咱们身在皇家呢？所以娘子啊，我甭管你听进去没听进去，反正我这话说了。你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吧。哎呀，这李婉娘啊，被丈夫这一番话说的，那简直是一晚上没睡着觉啊。仔细想一想，还真是，自己好像对自己兄弟呀，有那么一点拍糊。看来呀，以后我还真得调整一下我对二郎的态度啊。你别看我这丈夫。好像窝囊，其实啊，我知道他心怀锦绣啊，他的眼光是一向不错的。这李婉娘就思索这些事儿，一直到天明啊。那这个三晋的早晨呢，那比长安更显得寒冷，尤其是清晨呢，那更加是冷上加冷。但您别看那么冷，李世民呢，早早的就起来了。早晨卯时三刻，李世民就已经穿上衣服走出户外了。干嘛呢？李世民呢，有这么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呢要晨练。他在户外就在一片空地上，把自己宝剑抽出来了，就开始在这里练剑。那李世民练的是少林达摩剑，刚刚创世不久啊。李世民最爱练这套剑法了，手腕子翻得跟花似的，啊唰唰这剑势啊是越来越快，越来越猛，啊唰！猛然间呢，李世民大喝一声：“嗨！”冲，身子是一跃而起，就见宝剑中弓，唰一下子直刺苍穹啊！这身姿好像蛟龙腾空一般。这招完毕之后，就见李世民收剑立身，
用力的往外吐了一口气，然后又猛然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是神定气闲。好啊，突然间有人叫了一声好啊，李世民扭头一看，哈，李世民笑了，怎么呢？就见有六个大将站在自己身后啊。来的是谁呀？侯君集、段志玄、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马三宝。就见这六员大将，那通通的都是一身短打一靠，武将本色嘛。看这装束，可能啊，他们六个也刚刚结束晨练呢。哎呀，马三宝乐的大嘴都合不上了，嘿嘿，千芒啊，我们都看得入迷了。哎呀，这一招一式真好啊，那简直是天上的剑仙下凡呢。哈，李世民一乐，马三宝啊，你少拍我的马屁，我这三脚猫的本事还值得你来夸呀。怎么着，各位都练好了啊？都练好了，那好，赶紧的返回营中，咱们赶紧吃饭，吃完饭后随本王出寨侦查。是，就这样，李世民带着六个人进了中军保障，草草的吃过早点，然后李世民做了分工，他让殷开山带领侯君集、长孙无忌、段志玄向北侦查，自己带着程咬金、秦叔宝、马三宝出营寨向东侦查。殷开山想让李世民多带从骑，李世民呢不让。李世民说了，带人多目标大，况且我身边有咬金、叔宝两员虎将护驾，哼，谁敢近我的身呢？大家哈哈一笑，知道秦王的脾气，也不敢阻挡。就这么着，两拨人出了营寨之后就分开了。那再说对面的宋金刚，他进攻龙门受阻之后，这尉迟敬德、荀相就向宋金刚提出建议，说这河东那向来是长安粮草的主要供应基地，所以咱们呢不如向南打，往南一打，既可以造成长安恐慌，又可以逼向风陵渡向潼关施压。宋金刚采纳两人之言，就转向南宫，为了防备龙门唐军出击，就从晋州到龙门一地市一老城设了很多的营寨。李世民今天侦查的目标就是这些营寨，这正是知己知彼方能胜，秦王亲身真敌情。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

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

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

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你的努力，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

0: 以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势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政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入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 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场板的方法论。
2: 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溪延长，降水增多，加上两亩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 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 断场板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距离攻坚、科学巧干、才能育势，将自然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智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 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田前进心理，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圃世代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 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政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0: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 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新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 常态化开展。

0: 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1: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2: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0: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这都老了，别吧，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7: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男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

06234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宁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倒看不见呐。
0: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八旗令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兵凿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唐燕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

0: 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0: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战，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7: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8: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0: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1: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9: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2: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4: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3: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4: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3: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5: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8: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换，就想做好。
17: 台风红霞逼近，
8: 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7: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8: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7: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8: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9: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0: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9: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8: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2: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8: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2: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2: 您正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接到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5: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

0: 江米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抓住马匹男，这事儿是个大事儿，可以怒恼了雪耻剑愁云。雪耻剑愁云呢、可以说他跟青云庄这红风赤面吼那是不共戴天，这仇大了。那么具体说这仇接哪儿来的，这奇怪了，他们俩也说不清，他们俩也应该遇上的事儿，没有一件事儿你能躲过去的，这都是安排好的，每一件事儿都不是人能做得主的。那就像他跟洪峰这事儿，这雪耻剑愁云跟青面吼洪峰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俩人到现在就死磕呀，不共戴天之仇。

仇？什么仇？俩人都说不清，究竟什么仇，谁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仇，就那么一点小事，一直扩展到现在，就出了几条人命。那么今天呢，这苏锦的事儿就是一个大的事儿了。所以说，这雪耻见愁云急，来啊，拿下我千刀万剐了他！这就叫一环一报啊，对吧？你把我的人给杀了，把人头给我送来，你羞辱我，那对不起，叫人以礼来，我以礼往，来而无往，那是非礼也。你敬我一尺，我当敬你一丈，否则，那我能对吗？就把人呐给拽起来。这回马屁男是彻底凉了，什么也不想说了，倒横了。马屁男啪一挺腰，那人家敬你一回也是对的。愁云这么大人物，能听他的吗？少说废话，没喊，没吵，我吵就得杀人，杀了这就能杀。那有人跺脚，天天要杀人，你看哪个是杀的？是不是？就像有些黑社会似的，我黑社会，你怎么那么黑？火葬场天天炼人，哪个是你整死的？有些人呢，都是语言黑社会，这个嘴还这个能说吓唬人、威胁我，明天整死你，我后天杀死你，真杀一个我看看，真杀一个你家酱缸里腌的是人命啊，还是咸菜缸里泡的是人命？你杀完人不偿命。谁杀的人不都得偿命？这喊没有用，人家雪耻见愁云不喊，来呀、啊，把他给我绑上，敲钟。人家庄子也有人家庄子的规矩，就绑在雪耻见愁云家的门前。这一敲钟，整个庄子人全来了，老老少少加庄丁，再加上。这清风庄所有的侠剑客，你青云庄请了不少的人，清风庄也不是穷鬼啊，也有钱呢、啊。你是土豪，人家是劣绅，那是有钱人，也养了不少的武林高手，就以防万一，防备的就是哪一天真的跟你青云庄动了手之后，怕吃亏。所以这后备力量很足，叫有备无患。所有的人都来了，包括四大麒麟。四大麒麟呢，是金龙庄庞庄主庞金龙带来的。这些人可都到齐了。雪耻见愁云这才说：“诸位啊，我今天心情很不好。方才。”我听纪明跟我说，之前救他那个老夫人，那位老阿姨叫苏锦，在江湖武林道上很有名气，小飞刀苏锦已经隐居多年了，多少武术家找不到他，多少高人访不到他，多少个仇人杀不到他。可是他为了我们清风庄，前一天他露头了。他救了纪明，夜行狸猫，把夜行狸猫纪明救了之后，放了纪明，他被青云庄人发现，青云庄庄主青面口洪峰把他杀了，老人家的人头我正供奉着，我要有能力把尸首捡回来，我去打一场仗，打青云庄，把尸首捡回来。给他老人家合为一处，把他葬埋了。没有能力，那我也就没办法了。这事说得很酸呢、啊。说没有能力，我也没办法了。那就是说，我要放弃的时候，就是我死了。除非我死，我势必要把老太太的尸首给找到。这老太太隐居了这么多年。没有在江湖绿林道上露过名，露过脸，
战意思为我清风装而露脸，不但露了脸。

而且丧了命，我们得负起责任。这就是青云庄的说客，也是信使送人头的。大家说认识，这不马皮男吗？马皮男，他把我们的人杀了，徐慧。大家说应该把他怎么办？这底下是义愤填膺的喊：杀了，杀他，剐他，剐他，五马分尸。出什么招都有，杀肯定是不解恨了，要么就剐他，一刀刀打死他，要不就五匹马，脑袋、胳膊、腿拴好了，在不同的角度一赶这五匹马。你说五个马不同的角度都是那高头大马烈马，这一赶一拽，这叫五马分尸。这种刑罚可太狠了，那是一般的罪犯不能接受这种刑罚。那时候剐了吧，剐了234刀，这234刀怎么挨呀？一刀一刀打呀，拉了一刀又一刀，你是一声声叫，一声声喊，你呼喊之声那是撕心裂肺呀。这剐这个也不是很好的刑罚，说这两个刑罚是最狠的。这一下可把一个马屁男马男吓坏了。马男心想，你就是让我没混个尸首，我这尸首啊都是一半一半分的也行，你别让我遭这么大罪啊。你说把我剐了那得多疼啊，你说那五马分尸我得多疼啊，啊我这临死我怎么遭这么大报应啊，啊我这做什么损，缺什么德了，能给我这么大的报应，不至于吧。这时候庞勤龙说话了：庄主，庞庄主，我看人是必要杀，因为他侵犯了我们的利益，把我们的朋友杀了，杀了也就罢了，不应该把人头送来，这是一种挑衅行为，我们势必要还击。怎么还击呢？就应该杀人，把他杀了，也就是马屁男，杀掉马屁男还他一个人头，这是天公地道。我不赞成用以上两种刑罚，说的挺文明，你别用那种剐刑，回头你也别用这种五马分尸，就这剐刑这五马分尸你用完了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这是一个天公地道的事儿，你给他个人头就完了吗？实际上呢，这庞金龙他心非常善良，那样讲一个人致死你不过分吗？这种业不都得记到你雪耻剑愁云的身上吗？不应该这么做。这是一二，他没犯那么大罪，机会犯那么大罪也应该找一个别的出路让他去偿命，是他杀了李庄一个人，杀了那徐小姐，那姑娘徐慧我也认识，但是你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可又说回来了，如果你要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方式，这个事儿传出去就不是好听的，就有人会说雪耻之剑太狠了，密雪耻剑就对了。那么这仇呢，要传到青云庄呢，那是仇上加仇，恨上加恨，是吧？我杀你人是我错了，但是他是我的叛徒啊，人家说人家的理呀、啊，他要不背叛我能杀他吗？他得有理呀、啊，他背叛我，我杀他，我是除叛徒。你说我不对的，只能说我不应该把人头给你送回去，你干嘛把我的人五马分尸啊？你干嘛一刀刀剐他呀？所以别让人抓着理，什么事儿讲不过一个理字，有理叫行遍天下，无理可叫寸步难行，这理可太主要了，明白吗？嗯，是，愁云明白，他这一点愁云就知道了。我们不能做极端的事儿，老百姓停了，一不能五马分尸，
二不能刮他，但人必须除掉。两个事儿，一是他送人头无视我清风山庄，二他杀了我们的徐慧，所以我决定杀他。人死后大卸八块，送还清军庄。哎，这可行，这可行啊。怎么行呢？人死了他不至于遭那么大罪了，就跟那死一只羊似的，你扒了皮你给他卸了，那都正常了，他已经不知道他的灵魂已经走了，剩下这个皮囊了。所以呢，这庞金龙说这个行，这个行。那么庞金龙跟道济那么好，他是心慈面软有菩萨心肠，他不想把这场仗打成这样，他只是想把小神童道济活佛接出来，他不想这样。可但是有的事儿，这局面不是他能控制的。那么起初呢，他是想请雪耻剑愁云帮忙，现在雪耻剑愁云是跟他冰河一处将打一家，帮忙这事儿都不说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啊，谁让他把我们的人杀了，人头送回来了呢？既然这样，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啊。愁云说完，庞庄主走啊，咱们回去继续研究我们的事儿。研究什么事儿？怎么样能战胜了洪峰？得排兵布阵呐，哪一天去打这个八宝紫金擂，都谁去，头一阵谁，第二阵谁，第十阵谁，十五阵谁，二十阵谁，就得打算好。那就不是一阵两阵一仗两仗能结束得了的，那打起来他就没个头啊。这是一二，一个躲开这杀人的战场，那不能说雪耻剑愁云在这儿，来给我杀，剁他砍，不好看，当有下手去处理这事儿，老百姓不走，老百姓生气杀他。现在弄的这两个庄子的百姓都不和，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有人在这儿主持这个会场，在这儿杀这个马屁男，谁呀？是二庄主。二庄主告诉来了，刽子手有，准备行刑。告诉准备行刑，这马屁男眼泪是一对一双，不想死。废话，谁想死啊？谁也不想死，这活着好好死干嘛？可是现在你不死行吗？你说不死都不成了，他已经这样了，你要不杀了那徐慧，哎，你死不了，就因为你杀了这徐慧，你是非死不可。他哭啊，他长得挺漂亮，就是啊，不会捯饬，那古代呀、啊。

待客厅，待客厅大庄主正在跟大家商议哪天出征。这现在已经到这样了，是不是？我们哪天去参加这八宝紫金大会？这八宝紫金会必须得参加，少了我们这会开不成。我们借这大会，我们也能做点事儿。一是救出道济小活佛，二也给这个洪峰一个血的教训，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马王爷三只眼。政治研究呢？报，什么事儿总管？这个说吧，没有外人，人杀完了，哦，杀完就杀完了，那还照做吧。哎，这个说话呀，很有艺术水平。这总管会问，庄主会答。总管问：“那还就那意思，还大卸八块吗？”没说，庄主就理会这意思，照做。谢，那干嘛不谢啊？他就忽视了一点，大卸八块也没问题。你恨他，他送人头，你把这尸体卸不完了给他，是不是？卸成八块，八个锦盒，给庄扔过去行了。这是女的。这是女的，女的，女的，女的耶！女的怎么的？女的她能那么方便卸吗？你不管是谁在实行这个卸尸这过程，你都是对那个死者的一种亵渎，一种不尊重。人家不是女的吗？死了死了，你还给实行这么一个法律？你这跟五马分尸，你这跟一刀一刀剐掉有什么区别呢？这不是仇越来越大吗？这一点是谁也没想到的。如果这马屁男他要是个男的死了，也就这么地了，也就这么回事了。他毕竟是个女的，可是大家呢也没注意这事儿。总管出来就告诉二庄主：“你让那刽子手就把他卸了吧，卸完了，看看庄主怎么安排，什么人给他送回去，让他回老家。”二庄主也往那儿想，就告诉卸，卸就卸呗，卸，你是找一房间卸呀？啊，他就这儿咔啪咔啪就剁开了。这是更不尊重啊！这有多少人，多少双眼睛在看着这事儿？是当时的老百姓觉得可解气了，嗯，可算是这么办了，解气。事后怎么办？事后那洪峰那是省油的灯，是善男信女啊，他不是啊，那能完吗？这事儿不越来越大吗？就是这个道理。这咔嘎巴一剁，总管派人送来了大锦盒，八个锦盒啪啪啪啪全装好了，都包得了，这都是二庄主和总管的事儿了。八个锦盒，16人，两个人抬一个，顶上都拿大红绸子系着一大花，然后上头拿红扁担抬，这叫别出心裁儿。这些送回去，送给青云庄，给青云庄庄主。这16个人选的都不会武术，都是庄丁，你们16个去，人家派练武术的来，我们不派，我们就派你们16个去还礼，把这礼还给他们，好不好？这16个人也不敢说不去呀，那敢说不去吗？谁都知道在青云庄。

庄外头也是不好的天罗地网，光那游动哨就多少，这十六人就抬着这八个大锦盒，也是马屁男这尸体叫大卸八块，就这八大块就抬起来了。十六个人早做好了准备，回不来回不来就死吧，死算什么，过几年又是一条好汉啊，那就别怕了，没出现之前别惹，惹了不能怕，怕这事儿也不能完呢，对不对？那个还有什么说的，用不用找波乐队呀、啊、开始这总管真想找波乐队，说找大喇叭嘚嘚嘚嘚嘚的打灯大，吹着喇叭欢快的音乐，哎，去给他们送这尸体。后来一琢磨，这有点过，是那有点过吗？实际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很过。总管说，那乐队就不用了啊，你们十六个准备好，准备把这八块礼物送还给洪峰，这才送洪峰厚礼，惹他天麻烦。这十六个人呢、啊、要送马屁男的尸体去青云庄，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事儿。带头的叫坏水七儿，这坏水七儿这人呢、啊、比较机灵，比较聪明。坏水七儿呢不在这十六人之内，他呢是领这十六人，但坏水七儿他高，高在哪儿？他在这队伍的前边走。谁都知道你送这东西你不是好事儿。走吧，一起出发。坏水七在前面，兄弟们跟着我走了，兵队。他想啊，我如果站在当中也有人害怕，我如果站在后头那更有人害怕。他带那些人出来，他就在前边站着。人人都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事儿。之前人家送人头的你把杀了，你给大卸八块送回去，那你这些人人能饶了你吗？一边走坏水七儿一边说，各位，咱们怎么送这死人呢？大伙儿说，七哥，这听你的，你说怎么送咱们怎么送啊，反正咱不能给清风庄丢了人，不能给咱们庄主雪耻剑愁云丢人，不能丢磕碜，是不是呢？你说怎么送，咱们抬到跟前也行，哎，抬到护城河边上也行。兄弟们，你们叫走字儿，你们十六个人啊，请我八顿，我就保你们安全回来，保你们不出任何危险。哎，这十六个人乐了，七哥，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如果说我做到了，保证你们十六个人平平安安的回来，不出任何危险，没有生命之忧，你们请不请我？太请了，用命和钱换，当然要命，谁能要钱呢？你说怎么请，是不是啊？请你能吃多少啊？连吃带拿，七哥您说的算，只要你坏水气儿，七儿哥您说了，哎，我们哥几个别说请您一顿，每两个人请你一顿，每一个人请一顿，每人请八顿都行，只要你让我们安安全全平平安安回来。好了，兄弟们，你们听说没有啊？这个青云庄现在正在搭摆擂台，叫八宝紫金擂，知不知道？是啊，知道。他们确实是大兴土木，用那大方子大圆木再搭一个擂台，八宝紫金擂，在旁边是八宝紫金炉，八宝紫金炉已经上台了，里头是八宝紫金火，
这紫金火是八宝紫金没点呢。

只要把这八宝紫金火点燃，甭管你是上八仙、下三仙、下五仙，你爱什么仙什么仙，八宝紫金火全部都能给你练了。听说他们把道济小活佛要吊到这八宝紫金火上，等到他们觉得时间到了，有一个叫柳志的老道，这老道挺厉害，他给算完了，说他精通于奇门遁甲，他把他老师奇门老人王毅也给找来了，说给算了一下，也不是哪天，七七四十九天之后，说是点着这八宝紫金火，到那时候就算你道济是上方仙下世，那你也得完，也得让你回到上方去，这方显得柳志这道术之高，方显得这个洪峰的厉害。这是他们传出来的，说在那儿啊，正在搭这八宝紫金擂的擂台，紫金擂的擂台正对着咱们清风庄。他说是招齐天下之人比这八宝紫金擂，事实上呢，他是奔着咱们清风庄而来。那么早早晚晚，清风庄跟青云庄要又一场恶战，可能这就是个导火索。那么清风庄啊，一定要救出道济小活佛。还说了，这道济小活佛呀，他现在迷迷糊糊，让人给用上药了。再说，在他的身体周围全是符咒，这都是传说呀。哎，说这么多没用。我问你们，是不是他们在建擂？对呀、啊，既然建擂台，是不是得有工人呢？对呀、啊，那好，你们就听我的吧，我保你们没事儿。真的吗？真的。那好，七哥，我们听你的。这老七坏水七，他聪明就聪明到这儿了。怎么呢？他想，你既然干这八宝紫金擂，这擂台你在搭擂台呀、啊，你得有观众席呀、啊，你得有人干活啊，是吧？你这又做观众席，又做这擂台，你得多少人呢？得有施工队伍啊。这施工队伍人一多，你就放轻了你对这个地区的警戒，就你之前这有三个哨所，你现在就不能用，因为来来回回拉木材的，在外头往回拉，拉土木十方的，另外你就靠你自己青云庄的人，你搭不了这八宝紫金擂，势必要在外边请工程队，所以这时候是你们最乱的时候，你们这一乱的时候，我把这东西送到，你看我怎么做就完了。就这坏水气儿可太高了，命兄弟们抬抬，大约呀还有五百米就到这个擂台前边了。这帮干活的就叮当叮当咣咣咣咣，弄得钉钉子，这不用这卯和楔，都是钉子活，毛损没有。因为一个擂台只是你方子够粗，六零板够厚，那就行了，这踩上去不至于折。两套六零板，因为这些人都有功夫，啪一脚给你踩折了，不磕碜你吗？横竖大六零板十字花行，哎，摆上了，他这个六零板摆上之后，你踩上怎么剁怎么踩，你踩不折。这就是个擂台，那个八宝紫金炉眼看着已经支上了，就是道济小神童还没到位，不过顶上吊起来，那大笼子已经吊起来了，笼子底是活的，就是说一点火的时候，啪，笼子底一开，自动的开了之后，道济活佛就能吊在这八宝紫金火上，那叫八宝紫金火就炼了你道济，叫八宝紫金烧神童。这八宝紫金擂也是跟这八宝紫金火这名来的。这都看完了，约有还五百米，他东西都放着，给我摞上，都摞上，摞上好。来，我们后退十步，离开这，后退十步，都离开了。这八个盒子摞起来，红色的这个绸子都垂下来，八个这个扁的红色的，他得抬呀，俩人一个，十六个人八个吗？也都围在了这八个这大纸盒子边上，转圈围。围好了，其实那面还真有人看见了。那么虽说是外请了不少工人，当然也得有庄里的人呢、啊、庄里的人监工啊，得看着呀。

这十六个人那是金命水命不顾命，俩鸭子夹着一鸭子，是撒开了鸭子撒腿就跑。这跑这个快呀，还真快。其实这青云庄还没反应过来呢，怎么回事？什么意思？送礼的，包庄主吧？这事儿啊，谁也不敢应承啊。这急急忙忙报好庄主，庄主。洪峰说什么事儿？我们在外头正搭那八宝紫金擂的擂台，对个庄子，清风庄来了一帮人，有几个大礼盒子，拿红绸子系的挺漂亮的，好像是骑飞起来了，跟那哈利波特似的，骑哨术就能飞，这都是法术。还有练奇门之术的，还有练仙术的，都是这些人他接待不暇。那么还有平常练武术的这人，他毕竟是个练武的人，他请了天下的各样练武术的高人，有的是花钱请的，有的是通过朋友请的，这人不少，他光招待这个了。他之前派人送那个老太太脑袋这事儿，送那小飞刀，老太太脑袋这茬给忘了，他也忘了马皮男这事儿了。来人呐，带两个人去看看，把东西拿回来，怎么回事？哎，手下人这才去，那庄主不发话，他不敢拿呀，也派了十六个人就把这东西给抬进庄子了。抬进庄子你不敢看呢、啊、给人庄主送的礼你敢看吗？就放这儿了。这时候三庄主就出来了，金老鼠，金老鼠老三呢，他这个被绑坏啊不是很重了，现在都长肉了，都见刺挠。这个金老鼠出来看看到底什么玩意儿啊？朱坤告诉来，把这头一个盒子打开我看看。打开了头一个盒子，见了，这朱坤吓了一跳啊！朱坤往回倒退几步，呀，这不是马屁男吗？马屁男死了，快打开！那么朱坤就想起来之前派三个人，韩梅，还有青龙剑客三个人呢去送人头这事儿了。那么现在是不是这纸盒里是三个人的人头呢？他这才把这纸盒全打开一看，不是，里头有一封信，信说的简单明了，礼物我们送到，还给你一个礼物。送到还给你这礼物呢是金狮拔剑，告诉你是金狮拔剑，点下就拔剑。好，把这点下给你送回来了。那俩人以毙命，说得好，那两个人毙命了。总共啊去了三个人，一个是青龙剑客方毅，一个小花蝶寒梅，再就是这个人死这个马皮男马男。这太过分了啊！这老三朱坤是撒腿往回跑，进了待客厅脸色都变了，气的是脸色苍白。大哥，老三你怎么了？这么多人你慌慌张张的，你稳住，这么多人你慌慌张张，你稳住，怎么回事？大哥，之前咱们不是苏锦那人头给对个庄子送去了吗？送到清风庄，是东西送到了，可是咱们派了三个人，一个是方毅青龙剑客，一个是小花蝶寒梅，一个是马屁男马男。对啊，人呢？那两个死了，死尸不知道，现在他们送来的这八个盒子说是京师拔剑，京师拔剑就是他不说了，怎么不说了？哽咽了，自己认为自己狗屁也不是，我是这庄的三庄主，嗯，马屁男送东西被人家大卸八块，哎，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

你说怎么回事儿？老三，马南让人家杀了。其实这杀了呢，在情理之中。你去送这脑袋，你背不住，也死跟着。可是谢八块儿这事儿，这个可不是在情理之中，死了。怎么死的？大哥，死倒无所谓。他们把马屁男大卸八块，赤裸裸的送回来了。啊！没带孙哪家？他们把马屁男大卸八块给送回来了。哎呀！大庄主洪峰这火腾就上来了。他就这椅子上俩手一拄椅子唰转了一圈，啪又坐着了。这俩手拄着椅子，这腿唰转一圈，啪坐着了。大伙知道这是洪峰急眼了，青面吼洪峰啊，他一急眼就出怪招。哎呀，薛迟剑愁云，叫唤上了，我要把你碎尸万段。走，随我出去看看。哗，所有人都出来了，都听这信儿啊，有点过呀，太过了。我们只不过把一个奸细杀了，因为奸细是你们的人，把人头送给你们了，你却把我们送人头的三个人杀了，杀了也就杀了，你并且送回来是大卸八块的人，这大卸八块不是骂人吗？啊，马屁男再次他是个女的，临死都没有这份尊重啊！让你赤裸裸的给送回来，这一女人让你大卸八块，可是你还没见着呢，你先看看吗？你先看看怎么回事吧。就这样，庄主洪峰带众人的哗如人潮相仿。这时候外边已经围上来，说有灵魂吗？这个事儿吧，说不清有没有灵魂，这个从古至今他就说有灵魂，从中国到外国就说有灵魂，究竟有没有灵魂呢？这个咱是不知道，但是科学有些问题呢，它是解答不了的。那据美国一家杂志说，人是有灵魂的，肯定是有灵魂的，人也有投胎的，有投胎之说，转世之说。咱先这说这个灵魂吧。说有一家啊，这个很大的医院，竟接一些特殊的病人，是车祸的、这火灾的、一行大型的灾难的病人来了，到这儿手术的时候，他们就灵魂出窍了。灵魂出窍了呢，就在高处能看这手术台啊，怎么做手术。好几个人这么说，主治医生就出了个招，把那个无影灯的顶上啊，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就做了一个小记号，贴了个小纸条，写了个字，然后呢就继续做这些手术，每天还这么做。突然间有一个人就说，我这个灵魂出窍，我看见你们给我做手术了，这一切我都看着了，看得真真的。说这个，那你看我们真真的，那我在无影灯上有东西，你看着看着了，有一小纸条，纸条上写的什么什么字，什么笔体，所以他断定有这个灵魂。所以人们呢也按这个说，到现在的人们呢也是把这尸体都挡上，死人不让他进阳光。庄子里的人呢都是好心，都是好意，所以呢把这个布撑起来，不让死者马屁男见阳光，受阳光之晒，省着这灵魂被吓走，是这个意思。所以一番好心，但是现在已经哭成六了，整个这庄子里一些女的哭的都

泣不成声啊！大家都是女人，平时里虽说有的人跟马屁男关系不很太好，到今天那都不是好和不好的事儿了啊！到今天看这么过分的事儿，马屁男太难了，太惨了，他怎么死的？他是为了这庄子，不为这庄子送人头，他能死吗？所以都哭出动起来了，难呐，那么难呐！有的男的都在哭，都在落泪。这时候洪峰出来看着，此情此景，心好酸呐。这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集体呀。我们中有人逝世了，大家心酸，大家难过。人们看庄主洪峰出来了，群龙得有首啊，看看庄主怎么说，大家自然的闪开了一条道，让洪峰来看看马屁男这尸体，这大卸这八块呀、啊。这个太惨了点了。青面吼洪峰在人群中走来，来到这八个大盒子这儿来，他仔细一看马屁男，他这脑袋呜有一篓多大呀，他塞了几塞，晃了几晃，险些栽倒。洪峰瞪起眼睛，好你个愁云呐、啊，愁云，我跟你势不两立，来啊，跟我走，踏平清风寨。青云庄庄主洪峰一看这尸体，可气坏了，那气的真是三叉神暴跳，五雷腾空啊，可气疯了，确实是过分。来人呐，跟我一起出发，我们踏平清风庄。就看这老百姓及这些乡兵和一些本庄的习武的人士一起喊：踏平清风庄，踏平清风庄。活捉愁云，活捉愁云，活捉雪齿剑，活捉愁云。这一喊可把一个老道柳枝给吓坏了。哎，不要闹事儿，我亮天的尊都岔调了，都出别的动静了。嗯，洪峰看看他，那意思什么时候了？你还这儿给我念无量天尊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我们这庄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要雪耻啊！这可把我洪峰给磕碜死了啊！我青面吼洪峰，我哪一年受过这罪呀、啊？我哪一年招过这罪呀、啊？这事儿完不了！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大庄主。从长计议，大庄主，大庄主，您先停一停。大庄主，您先容禀。嗯，你说，大庄主啊，您可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呐、啊，这可不能一时激动啊。现在活佛道济在你这儿，小活佛啊，我们正要召开。八宝紫金泪，你还愁抓不着你雪齿剑愁云吗？你现在倾城出动所有的兵全去了，到那儿真是出现意外，混战一场，谁输谁赢且不管，不把你的大事耽误了吗？你不就想借这擂台，在这擂台上成名，江湖扬名立万，你这一生你练武术的，你青面吼，你洪峰摆过八宝紫金擂，并且你是八宝紫金擂的擂主，你这才能享誉全国，享誉武林，您说对不对啊？那您今天这一生气是
这个事儿，人同此心，叫心同此理呀、啊。谁坐到你这庄主的位置上，谁都应该这么想。这是你的庄民，又是您派出去的，那我也知道他雪耻剑做事过分。这个雪耻剑，仇云竟把一个女人大卸八块，我们为何不化悲痛为力量呢？我们就在这个八宝紫金擂的擂台上，我们把他清风庄的人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对，一对一对灭，我慢慢的整，抓住之后，哎，我们都放在水牢里，一个一个大卸八块，擂台上能打死就让他去打死，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有计划的。他既然这样了，我们把我们全盘计划再拿出来看，哪一块行，哪一块不行。我们作为有备之战，起初呢，他说这些话只有庄主听，百姓不听，练武这些人不听，都是义愤填膺，非要为马南报仇。这马匹南死的太冤了，绝不能让马匹南这么死。可是后来大家听听，哎，老道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有道理。柳志一看大家都给耳朵都听上了，那么好，他继续说，诸位啊，我说这话大家听听，如果说我们去跟清风庄打，那是两败俱伤，就算是咱们把他打了，咱们的损失也非常沉重，我们得以力降十会，叫以巧破千金。我们想一个完全的招，想一个好招，既能把他们赢了，既能把他们拿了，我们呢又成了名了，他们的村子又成我们的村子，他们的庄子又成我们庄子，他们的钱又成我们的钱，我们抓着他们的女人，那就不是大卸八块了，到那时候全让他们男盗女娼。男人我这有药，给他吃上药，他就听咱指挥啊，就让他去偷东西抢东西，男盗，女的全部卖到妓院去，女的让他全部成为妓女，这就叫男盗女娼。到那个时候我们不高兴吗？啊，我们得用智慧，不能一猛，感情用事。当然这是我们的姐妹，马屁男是我们的姐妹，但我们既然让他送这人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有这个结果。你不管那苏锦跟他们庄子是什么关系，毕竟是我们杀的，我们先给人家送去的，人家返回来给我们送死尸也是正常，只是他做的过分，大卸八块了。咱们换着想，站在别人的角度想，凡事我们都得考虑清楚，考虑明白，然后我们再进行。大家不吱声了，庄主你看我说这事儿对不对？不无道理。现在呢，洪峰冷静下来了，一刚才有事有点激动，确实是我庄里的人，是我派去的，但是派那天我就知道，那时我就明白这有危险，但是我没想到这样，这他得自己心里合计。可是现在老道说这个不无道理啊，我得办大事啊，我这八宝紫金擂，我八宝烈火，我练神童，据老道说我练完神童，神童里出来舍利子我就妥了，我把这舍利子交给老道，老道拿这舍利子去给我做药，把这药做完了，我跟我妹妹一吃上，我们年轻，我们活200多岁300多岁，我们可能是永远不死。到现在这才说实话，老道这些天呢竟给这洪峰上课了。为什么要烧道祭呢？道祭是活佛，道祭是活佛，活佛这一世死了，他肯定有舍利子，舍利子是佛家之奇宝，
非常之珍贵，它加上道家的神功，道家的炼丹之术，把这个我干啥呀？我往上冲什么呢？是不是？我等一等，我等到七七四十九天，七七四十九天去老道说这个月亮和地球它形成了一个线，这叫天狗啊吃什么食，也不是怎么月食啊，是全食啊什么，我不清楚，但是老道明白，就等这日子到那些点好了，八宝紫金炉，八宝紫金炉这一找，哎，小胡佛的舍利就到我们手，我们就宣布成功，摆这个八宝紫金类也是这意思，好吧，那就听你的，咱们暂且先不做生气，按老道说的，大家看行不行？庄里这身谁敢不听庄主的话？可以可以。老三呢？大哥，那你去安排吧，厚葬啊，厚葬，一定把马屁男厚葬起来，再派人呢找找这个方毅和这个韩梅，看看他们俩的尸骨还在不在，找回来一定要厚葬，然后正式下战书，你去给这个清风庄正式下战表，明天明天的午时正式开擂，我们这管饭，每天管三顿饭，休息各回各庄，每天早上来了咱就有饭，流水席，中午吃着，晚上吃着，睡觉回去，然后第二天咱们再战，你去把这个战表给他下了，下了战表他来了咱们就开战，明天好，这个战表我亲自去送，那么好吧，你就把这事儿安排了。单说这朱老三朱坤金老鼠首先把这个马屁男死尸给他聚在一起，找人给缝上，不能让他尸首一处啊，太惨了，告诉你们后天怎么怎么埋，明天咱们要开战，我今天去下战书，把这事儿都交代好了，后天几时下葬都安排好了，有一伙人专程去埋这个马屁男，咱就不做交代马屁男这件事了，马屁男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单说这朱坤朱老三金老鼠金耗子，这金耗子骑匹快马自己写的战书战表，战书战表，所谓的战书战表就是一封信，约你们清风庄明天午时前来开这个八宝紫金会，这是一个擂台，擂台上我们请了全国武林界的高手，绿林界的高人，什么上三门下五门行一门八卦门唐门九宫门九九八十一门各门各派的人已全部聚齐，聚齐了这些人就请你们前来，咱们当场比武，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这就是个战表。朱老三骑马到在了清风庄庄下，其实清风庄早已经知道人家会来人，这是城门大开，朱老三一报名，我是朱老三朱坤，青云庄三庄主给我回禀一声，我要见你们大庄主仇云薛迟剑。好，这个一回禀，薛迟剑正等着下战表，这人来了，这可真正叫两国交兵不能斩来使了，人是送信的，你不能杀人家，不像送人头的，送人头的合着你这一生气嘛，送什么人头啊，啊，没事你给我送人头的，杀他那就杀了，你送信的你杀什么，既然有送信的了，现在薛迟剑仇云也在想，头一局我算胜了，我算胜了，你别看呢他给我送的人头，我返回去把这大卸八块的马屁男送回去了，他这没敢来找我，他丝毫没提马屁男这事儿，那就证明他对我有了一定的惧色，有了一定的恐惧，好吧，那你敢送请柬我就敢去，你敢下战表我就敢约，这有什么呢，肯定你设摆这个八宝紫金擂你也通过官府了，你也有过公文了，就打死白打，
上台之前都得签合同。

那都是跟法律直接靠边的，他不可能背法律而走，背着法律走，那能行吗？这面薛迟建、愁云打个请字，请，在庄子里面开始往外喊，请请请请请啊！一直喊到了庄外，请三庄主。 金耗子，朱坤、朱三爷入庄。一喊，请朱三爷入庄。再看，在庄门这儿有鼓乐队吹起别了号，不噜噜，两旁列的吹别了号的。再看两边有两个鼓手，咚。

三庄主金耗子朱坤朱了三翻身下马，有人帮把马牵过去，这朱了三大踏步是走进清风庄，这也得拽一点啊，也得帅一点，装装高富帅，卖卖萌，卖卖帅，卖卖酷，为什么呢？那孤胆英雄啊，一个人我敢来你清风庄，那么之前你还大卸了个八块，我来你能不能卸成九块？你能不能五马分尸？你能不能把我一刀刀嘎死，受了寡刑？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朋友，我们是敌人，那么敌人之间见面想怎么处理，那都是未知的。所以这朱老三大踏步的往里走，正气凛然来这个呢，两旁边人该做买的做买，做卖的做卖，单有人陪着他，陪着这朱老三往里走，那是二庄主啊，您请。哎，朱庄主，这儿呢是我们的银号，看我们这银号，哎，比你们的也不小吧？啊，不小不小不小，看看这家的铺面买卖比较不错，卖了一些锦缎之类的，这面啊米面。很大方的聊着天，给他介绍着，陆续来到了中街，到鼓楼这儿，到鼓楼大街，鼓楼那就是大庄主仇云家。那么一般聚义的会议的都在仇云家薛迟剑家。再看薛迟剑，仇云在门口站着呢，很有礼貌，一看朱老三金耗子来了，这才一抱拳，抱拳左边当胸，哎呦，朱先生辛苦了，哈哈哈哈，风尘而来，辛苦辛苦辛苦。朱老三满脸带笑，哎呀，庄主不辛苦不辛苦，这个您不忙吧？不忙不忙，里边请吧。来到了里边，分宾组乐座之后，侍从人等献上茶来，茶罢落空盏，满酒浅茶嘛，喝一口。喝一口茶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对清风庄的尊重，就是我一个人来了，我敢喝你这茶，咱们是敌人，茶里头你放药，茶里头你下毒，我全不怕，我特相信你们，是这意思。聊两句随随便便的嗑，朱庄主这才说，庄主，我这给您下了一个战表，我家大庄主洪峰数百八宝紫金擂，八宝紫金炉，八宝紫金炉要练道技小活佛，到时候请您去看看。那么为了烘托这个气氛，前边我们设摆了八宝紫金擂，那天下练武术的人已经都聚齐了，在这个八宝紫金擂上，大家呢可以以武会友。嘿，说的这叫好听，叫以武会友，会有拿命会啊。所以呢，我们庄主洪峰想约请您届时光临，您去参与参与，要没您这事儿他就不热闹，要没您这事儿他就不好看，您说对不对呢？庄主这一笑跟男人似的，大庄主愁云乐了，好啊，我这人呢就喜欢看热闹，好，回禀你家大庄主啊，就说我应战，直接说，没说废话，没含蓄，我应战，不让我打去吗？我去，我去不就完了吗？还有什么呢？那好了，大庄主我告辞了，不送。这时候就不能送了，二庄主陪出来，把这个朱老三金耗子一直送到清风庄庄门口，稍稍寒暄寒暄，这朱老三上马勃马而走，后头也没有射箭的。那么通常呢，有些个不讲究的人送人信使走前，我们没杀，半路藏几个人暗箭伤人，一顿箭给射成刺猬，闻死了跟我没关系，谁杀的不是我吧，对不对？你在我庄子里乐乐呵呵走的是吧？但是
人家清风庄没有这个，没做那个小人之行为，做的都是丈夫之行为。雪耻见愁云呢、啊、你看她是个女孩，大姑娘到现在三十几岁没找婆家，她男人性格像个男孩似的，做事是非常果断，做的每一件事都非常让人钦佩，也非常懂礼数，武术也非常高，就不知道怎么的，他呢就跟这青云庄庄主这么大的仇恨，究竟这仇结哪儿来，他们俩都忘了。不过这两次的交锋，这仇是苦大仇深了，一个送脑袋，一个送拔的件儿，给劈开了，劈了拔件儿给送回去了，所以这梁子结得很，这仇是越来越大。这面送走朱老三金耗子，二庄主告诉关上城门，别人偷袭了。关上城门之后，二庄主这才来到大庄主家的待客厅，大庄主坐这儿一言不发，就等二庄主回来。二庄主这才说，庄主，我把人给送走了，朱老三已经离开了我清风庄。嗯，路上没有放袭击者吧？嗯，没有，一切都按正道所走，小人之行为不是我庄能干出来的，我们做的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嗯，好。说话之前再看愁云，一瞪眼，在他眼睛里射出两道光华。却只见愁云这才说，诸位大家做好准备，我们届时参加八宝紫金擂。雪耻见愁云呐、啊，他接到了战书，毫不客气，准备应战。那是明天的事儿，愁云早已都准备好了。这一切就是什么时候来？那么作为愁云来说，他知道青云庄都在准备什么。愁云呢恨青云来的，有的花钱，你来吧，我给你兜了多少钱，这有一个八宝紫金擂，你作为我阵营当中，我团队当中的一员，你帮我去打这仗，到什么时候你上我告诉你，你上。嗯，你上去之后你给我赢几阵，我给你多少钱。还有些是有交情的，那就是非绿林贴船绿林剪了，我这有事儿，平日里哥长妹妹短，咱们都是哥们儿，今天我这清风庄有事儿要对付青云庄，能不能来帮忙。当然也有不少这样来帮忙的，大家呢还都知道清风庄青云庄不和这事儿，那在江湖绿林道传开了，传了多长时间了，尤其是这青云庄设摆这八宝紫金擂，这更吸引人。这擂上重头戏是七七四十九天，天狗吃月之时，到那天呢，练道技小活佛叫八宝烈火炼神童，这就传出来了，说练完神。

童呢还能出舍利子，能舍利能有，别说弄舍利子了，舍利花有也行啊。还有一些人是居心叵测，想抢走这舍利子，把这舍利子抢走呢，人家也知道啊，找一个老道高人，用道家的道术把这个佛家的舍利一裂，不一定出现什么效果呢，那是无利不提早吧。那你说这个青云庄庄主青面吼红峰，他要想做的事儿，那肯定是对他有好处的事儿。啊，还有一伙这样人也呢，在这个愁云这儿，愁云这儿一部分呢，红峰那儿一部分，这个战场啊可就基本上是搭上了，这战争几乎就要开始了，那叫一触即发。那么今天雪耻见愁云这才说，诸位啊，咱们也别商榷了，别讨论了，之前呢我们一遍一遍反复的研究过，就按我们所研究那些计划走，我们明天就要开战了。这个时候啊，庞金龙说话了，庄主啊，我这有点不好意思了。你怎么不好意思了？你看我来请你是想救出道济小活佛，把这事儿闹成这么大，我也不想把这事儿闹成这么大，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救道济小活佛，哎呀，依靠贵庄，可是我知道相应的呢也给贵庄带来了很多的麻烦，那么我只能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费用我摊一半。庞大哥你开玩笑，你来我也得去打这个青云庄，你不来我也要打青云庄，只是你来了我看看你有没有真意，你来了我得谢谢你，至少你保住威啊，能有个人场啊，不有一句话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吗？钱不用你，我们这么多年攒钱攒朋友就是到这时候用的，所以呢你就不用管了，这一些事儿均由我们来处理，好不好？那我这个我愿赴汤蹈火。四子麒麟也说话了，放心吧，我们愿赴汤蹈火。好，我这儿谢谢了，我愁云者想感谢。今天呢还是这句话，什么也别说了，就是吃点饭喝点酒睡觉啊，饱餐一顿，明早上起早。今天讨论什么已经晚了，之前的功课都做完了，谁在什么位置上，谁该做什么事儿，那早已就确定下来。既然是确定下来了，我想大家就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了啊。所以大家休息，就一句话，休息了。这一宿肯定没啥事儿了，这一宿不用太紧张啊，青云庄不可能派人来夜闯清风庄啊，都休息睡觉，第二天很早天不亮大家就起来了，按庄主说的一切就都准备妥了，十二点开阵，那时候没点儿，是午时，十二点吗？是午时吗？十一点到一点当中，这叫午时。那么得往那儿赶呢，得早点走，人多呀，必须得赶到青云庄，这队伍浩浩荡荡就出去了。前边四个一排全打了小刀旗儿，刀旗上全有字，上写清风庄，那是一天旗、二地旗、三才旗、四人旗、五行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正当中是一杆坐都旗，红色的大旗，黄色的烈火眼儿，正当中斗大一个白月光，上写一个愁字，在旗脚下有一记坐骑是白色的，哎，这匹马这个漂亮，是翻蹄亮掌，一匹好马良驹，非常精神的这个匹马在马鞍桥。

上端坐一人，非是别人，正是庄主愁云。愁云长得漂亮，个儿也高，今天身穿一身白色的短衣，襟小打扮，白色的绢帕罩头，搓云手打麻花扣，掖在左鬓边，白色的紧身小袄，那边那袖那领那扣纳的是万字不到头，白色的兜裆巩裤，白色的鞋儿薄底儿快靴，脸下配带宝剑，绿纱鱼皮的剑鞘，真金的石剑，真金的吞口，有一尺八寸长的黄蓉蹬了穗儿，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雪齿剑。雪齿剑，愁云以剑命名，后头是陆陆续续来的这些朋友和庄里的人，也都是四个一排非常齐，就在这庄里出来了。前边是马队，后边是人群，人群的后头是补给队。何为补给队？炒菜做饭的大师傅拉着这些做饭的锅，拉着几缸水，说带这干嘛？人那边不管饭吗？管饭就吃啊，一防止你下毒，二瞧不起你，你认为你有钱，我们这也有啊，你认为你设备齐全，你能供千人吃万人吃，我们这也能啊，咱别整这个，我们这叫有备而来，自作自的，自吃自的。所以有保障队，保障队这些老托人了，都是庄子里这些人啊，做饭的、洗衣的、干什么都有，整个这个后勤的队伍也不少，浩浩荡荡就往前走，离老远就能看见。这事情已经被青云庄的人给看见了，报给庄主，清风庄来人了，非常雄伟啊，一条长龙似的队伍，人很多呀，齐刷刷直奔我青云庄。起初的时候啊，这洪峰很生气，这正生气呢，正生气啊，柳志来了，庄主你怎么了？他们来呀，还挺浩浩荡荡，人挺多，跟一个长龙似的。哎，别生气，别生气。您看您这暴脾气就不行。您生什么气啊？是你下的战书让人家来的，回头人家来了，呵，你这生气了，把你气够呛。你这一生气，这仗怎么打呀？您是这总指挥，您可得注意您的身体。再说了，他越整这假象越没用，我们是练武术的，我们不是检阅部队呢，在这儿说检阅仪仗队咣咣的，是不是有仪仗过来，不是这个，对吧？我们不是国家正规军吧，我们零罗八散的来这些人，你知道这里头得有多少高人呢？您就恰如这里头乱石当中，您是块美玉，百草当中您是颗灵芝，您是羊群里头的骆驼。什么叫骆驼？就是骆驼。那你说骆驼不就完了吗？还骆驼？这一说一笑啊，这庄主洪峰就把这心劲松下来了。反念一琢磨，老道柳志说的对呀，柳志啊，小活佛怎么样？刚喂完饭他清醒，哎，我这药能让他清醒吗？他清醒了，他一练法，他走了呢？他走了，我们不就完了吗？我们七七四十九天，八宝烈火炼神童，我们还等练他呢，别没等练呢，他一练法力，人家是活佛，你知道吗？人要走了呢，是不是？走了，到时候我们不就傻眼了吗？这药我始终给他供着呀，然后那些符咒啊，可哪儿都是啊。跑他是跑不了，刚喂完了饭，他反正你现在给他，他就吃，就连上厕所我们都有专人伺候他，遭罪肯定不遭罪啊，他就当冬眠了，这你就甭管了，该我的事儿我都能办好，该您的事儿您一定要办好，你别管看人家雄伟，咱们之前研究这些事儿，每一个事儿咱也得到位，咱打形象这张牌，必须把形象牌打好，咱们是个整体，团队精神，叫团队有我，我有团队，团队是我，我是团队，团队可不得了，
是个核心。我跟您说，一只筷子您能撅折，一把筷子您能撅折吗？您明白这道理吗？我明白，我明白，我听你的，好吗？那好，您就做好一切准备，一会儿呢，他们都入完场，咱再入场。好，准备吧。单说愁云这会儿，薛迟剑带着人可就来到了这八宝紫金擂这儿。一看这八宝紫金擂擂台好大，嘿，这擂台搭的好大，这有多高啊？三人多高，就这擂台没两下轻功，你想蹦上去你都蹦不上去，你想上去你想下来也下不来，他就是给有功夫的人留的，你得有轻功，唰一纵身上去了，一纵身下来了，太高了，这大擂台，这大柱子，呵，六个人搂不住的柱子，然后顶上平平的铺的红色的地毯，在北边这儿是那八宝紫金炉，铜的。紫金炉怎么叫铜呢？它叫紫金炉，它是铜的，不是紫金。这种铜啊是红铜，特别漂亮的大炉，八甲炉啊，上头绣的龙，都是龙，九条团龙围着这炉，在炉上这雕刻的这龙啊，非常好看，叫八宝紫金炉。旁边四个架子，四个铁柱的架子，这架子的当中吊着一笼子，圆的笼子跟鸟笼子似的，里边一蒲团，蒲团上盘膝搭坐，坐的非是别人，正是道济小活佛。但是看着道济小活佛这脸色还真是不错，可是好像闭目养神，缠缠搭坐，不知道发生这些事儿啊，还是不理会发生这些事儿，这就搞不太清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在道济小活佛这儿了，好像是犹如无人之境的活佛，底下吵，底下嚷，这面锣响，那面炮响，他都听不着，他都不去理会，只是盘膝搭坐，五心朝天，好像是舌尖舔了上牙膛，取天河之水，在这儿闭着目缠缠搭坐。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这儿坐着不做声响。先别管他了，你现在也抢不下来，拿不下来，夺不下来的，来人呐，安营扎寨。合着人家这面帐篷都带了，安营扎寨就跟军队一样。再看得整个这清风庄的人安营扎寨，就连愁云的寨也扎上了大帐篷，这帐篷里头就是专门给愁云办公用的，别人你是休想进来，跟这个部队啊它是一样的。哎呀，真是很正规。那么手下人来找愁云报告，庄主一切都安顿好了，那今天的午饭就不吃了，我们准备晚饭。好，前面有很多的木质的椅子，椅子前头是小茶桌，哎，都准备茶，你别在这白看，咱们这富豪有钱，我们供你铁观音喝功夫茶，你喝着这功夫茶，你瞧着这比武，你瞧着这打架，您看这怎么样？两旁啊都是这个，但是当中有一条分界线，这边的当是青云庄的，那边的当是清风庄的，分得好清。那么愁云等人是先入场的，分两波嘛，头一波入场的，第二波应该是青云庄的，还有一些散台子，这些散台子就是陆陆续续来的，不管帮谁的，看热闹的武林中人呐，这些人，比方说吧，像凌云村的这些人呢，凌云庄的，他要来看看热闹呢，可以；比方说吧，像这个金龙庄的要来看看热闹，可以啊，你就坐那面。你别跟呢这两庄的人参与，主体是这俩庄，
那别人

他就随便了，散坐散台，你乐意怎么看怎么看。这时候大家就听得吃到了，吃到了，吃到了，到到到到，什么响？炮响。孙岩净扯淡，炮是你这动静啊，炮就你这么点动静啊，那你看我这肉炮它能多大动静啊，我这嘴来的就到，像不像作比成样吧。九声炮响，然后再看三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城门大开，海河吊桥放下来了，在前面走过来四匹马，马走狼行步，四匹马这叫骑，赶上参加奥运会那盛装舞步一样，马后头是人，拔个一排，呱呱呱往外走，都打着脚刀旗儿，这刀旗上都有字“青云庄”。青云庄十面刀旗的后头，再看是做都旗，蓝色的大旗，红色的烈火眼儿，正当中斗大的蓝月光里头一白字，大白的字儿上写一红字，代表红枫。当中有一大杆子，是一旗杆子，合着这要升旗呀、啊？对，是要升旗。他们到这儿就把这旗给挂上了。很规矩的把这旗升起来了，红色的旗上边有字，是金字，上写青云庄，正当中是一红字，红枫那个红，白底红字，红，非常正规。再看在台的两边站的人都是吹瘪了号牛角号的，嘣儿。

一爪，很庄严，很吓人，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大震。再看三庄主朱坤、朱老三旁边站八个人，他在正当中，站在正当中，他一抱拳，天下的英雄好汉，清风庄的各位高人，受庄主洪峰之命，在这里给各位请安了。我庄何德何能，请天下之朋友来此参加八宝紫金会，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大家的捧场。可能是大家都签了约了，都签了合同了，生死自己负责，赢者发金是我们负责。那我们主要是开这个八宝紫金会，八宝紫金会约请了天下之能人，还有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八宝紫金炉，八宝紫金脸活活，让大家开开眼，看看八宝紫金脸活活。简单的我就说这么几句，现在我宣布八宝紫金擂正式开始。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

0: 举。
1: 哪吒一口气儿逃回了金光洞啊，央求他师傅太乙真人，保护他。老真人很疼爱这个弟子啊，他告诉哪吒不必惊慌，啊，为师替你担待着，咱们先去接待客人。这客人是谁？就是石矶娘娘。太乙真人刚一出洞口，好嘛，娘娘已经到了。一见太乙真人，打了一声招呼：“梁佛，道友一向可好啊？”“哎呦！”太乙真人微微一笑：“不知娘娘驾到，有失迎驾呀。哎，来，请到洞中一叙。”石矶娘娘摆摆手：“不必了，你就把你那个爱徒交给我就行了。”太乙真人一愣。娘娘说的是哪个外徒啊？嗨，就是你那个弟子哪吒呀！他射死了我的徒儿，难道就能这样善罢甘休吗？他记起宝贝来要伤我。太乙呀，太乙，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哪吒小小的年纪，你就把镇洞之宝给他了，他身上带着这样厉害的宝贝，他能不闯祸吗？今天幸亏遇到我了，要是旁人，那就被他给伤了。太乙真人听在这儿点点头，娘娘说的有理。不过，我也不是轻易把哪吒送下山去。你也知道他的身世，他是灵珠子转世啊，我是奉玉蝶行事，也就是说昆仑山玉虚宫。我的老师，元始天尊，传法旨让我把灵珠子送到陈塘关。将来呢，青州灭纣之时，那么他就是周武王殿前的大帅，江上姜子牙的马前正印先锋官。虽然今天他伤了您的弟子了，那么娘娘应该以大局为重，不要因小失大。射死这个童儿，我们很惋惜呀。不过已经伤了这童儿的性命，难道还叫哪吒赔偿不成吗？哟呵，石矶娘娘越听越别扭，怎么好你个太乙呀，你大话欺人呢？哦，你这个弟子哪吒有这么大的来头，是奉玉虚宫的法旨给送到陈塘关去的。将来他是个先锋官，他什么官？无端伤害我弟子的性命，也得有个说法吧？你不能就这么样大模大样、三言五语就把我打发走了，我能这样善罢甘休吗？太乙真人一听，把眉头一皱：“道友，你不善罢甘休，又当如何呀？”可是话越说越多呀，恐怕话说多了，言多语失，我就有冲撞娘娘你的地方。你不要嫌我太乙说话口冷，不要说伤你个童儿，就是把你伤了，也不过如此啊。石矶娘娘一听，好大胆！太乙真人，你欺人太甚啊！怪不得你把你这个弟子哪吒给惯成的这个样，你看这还有个样儿吗？啊，大闹九曲河，把东海龙宫之主敖广的麟都给接了，把人三太子活活给抽了筋了，打死了巡海夜叉。哦，合着你们有了理了，应该这么做。你这叫纵弟子行凶，你知道不知道？你也犯了天条，犯了杀戒了，我焉能饶恕你？是长剑就劈！太乙真人

你这时机不对呀、啊，怎么命当如此啊？我说的是，他一转过身来，冲着玉虚宫深施一礼，向师傅搞个过，告诉啊元始天尊，弟子不贤，我要开杀戒了。施完礼之后，转过身来，由得白布堂中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来，哎，什么呀？一个小玻璃罩，不大，这小玻璃罩特别精美，哎，就像啊，时下在商场里卖的那个吸蚊灯似的，就那灭蚊灯啊，弄通上电啊，蚊子，哎，一见这亮就过来了，往上一粘，滋啦一下就完了，就跟那个差不多，那么小玩意儿，小工艺品。石矶娘娘可吓了一跳，这哪是什么小工艺品呢？这可是玉虚宫的宝贝呀、啊，那叫九龙神火罩，太可怕了！石矶娘娘转身要跑，晚了，太乙真人一抖手，这不九龙神火罩记起来，哎呀，像泰山压顶一样，只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啊，哗！一下就把石矶娘娘给罩在里边了，然后是九条金龙里外乱窜的、啊、虎焰冲天，一眨眼的功夫就把石矶娘娘给炼化了，现了原身了，那是几千年修炼的这么一块顽石。哪吒就见师父冲顽石施了个礼，看样子师父很难过呀，啊，念了一声佛号，然后叫金霞童儿过来，把这块石头搭起来，抬到洞口旁边找一块净地，把它安放起来。随后呢，把混天绫、乾坤圈全拿过来了，哎，一块啊，都揣在百宝囊里了。哪吒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啊，哪吒心想，嘿，我师父还有不少好东西没给我呢。只见太乙真人一回头，把哪吒叫过来，老真人看见了，哪吒瞪俩小眼睛亮晶晶的，一阵琢磨他那百宝囊。真人知道他的用意，把哪吒叫到跟前，哪吒，老真人十分严肃地告诉哪吒呀，灵珠子啊，灵珠子，你不能再这样嘻嘻哈哈耍闹下去了，你已经连伤人命了啊，给我带来多少麻烦，给你父母惹了多大的祸呀，你不要在这耽搁了，赶快回陈塘关去，现在四海龙王已经都到了，正找你父亲李靖在算账，你回去抵挡抵挡吧。啊，哪吒有点害怕了，这话非谁说，别人告诉他他可以不太理会，师父跟他说了，不让自己这样耍闹下去了，已经多次伤命，这可不得了啊，师父有点生气了，让我回陈塘，四海龙王都上我们家去了，那这可怎么办呢？哪吒跪下了，跟师傅求一计呀、啊，怎么能够保全陈塘关？啊，弟子啊，以命抵命，也是小事一桩。可是我不愿意连累父母和陈塘关的百姓。老陈人点了点头啊，哎，此乃天数。目前来讲嘛，哪吒你只有如此这般了。真人嘱咐了哪吒几句，你就按师父的话去做啊，这个事情也就算了结了。哪吒领命给师父磕了三个头，宝贝他也不敢要了，驾着遁光一口气儿回了陈塘关，来到府门前一看，哪吒一愣，怎么，哎呦，

门前人山人海呀，都在这看热闹呢。好多人呐，都在惋惜，唉声叹气，替这个总兵大人着急。知道李总兵家里头摊了事儿了，那这分开人群进来这么一看，哎呦，好多家丁和军校都在那哭呢。怎么回事啊？四海龙王一块儿来的，哥色船来了啊。都是谁呀？有东海龙王敖广，西海龙王敖顺，南海龙王敖明，北海龙王敖吉，各自手中一口宝剑，指名捉将啊，就让李靖把哪吒交出来。李靖已经给解释半天了，不瞒几位，哪吒没在家里，我不是把他藏起来了，他在骷髅山惹了大祸，我把他送到石矶娘娘那儿去了。四海龙王一听啊，我们不管你把他送哪儿，你必须把他招回来，不然的话我就杀你的全家，然后我们哥四个一人一口唾沫，你这陈塘关就没了。好家伙，四个老龙王没事吐唾沫，甭吐唾沫，打个气氛，那这陈塘关就淹了，那还了得呀。李靖简直要跪下央告他们了。就在这时，哪吒大喊一声，不要吵了。呵，他在外边挺着胸膛进来了，往帅堂当中这儿这么一站，先安慰总兵李靖，副帅不必担忧，当初孩儿就跟你说过，一人做事一人当，由我一面承担，绝对与父母无干，或是我闯的，我来搪塞。说完了他一转身瞅了瞅东海龙王敖广，爷们儿您来了。敖广这气，敖广瞅见他不烦别人呢， 啊又是你呀、啊、你看哪吒乐了，你别嫌弃我呀，怎么你不是找我吗？我现在站在你的跟前，你应该高兴啊。那仨龙王这么一瞧，他们没见过哪吒，光是听大哥这么说，侄儿三太子也让他抽筋了，叶浅让他给打死了，大闹九曲河，把大哥甚至林都给接了，就是他呀，就这么个娃娃啊。哎呀，这是个放牛的呀，他只配坐在那个牛背上吹个小笛子什么的，小牧童儿，还没有牧童大呢。那就把他交给我们吧。哪吒一看，干什么呀？我们兄弟几人将此此乱刃分尸。哪吒微微一笑，别吓唬谁啊。哎，你们哥几个都冷静点，你们不是找我来了吗？不是让我敌长对命吗？哎，冤有头债有主，我让你们处置，哎，怎么把我弄死都行，但有一样，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不许伤害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母，把我养这么大，我还没有在二老跟前承欢尽孝，我给他们闯这么大的祸。第二，不许伤害陈塘关。发水呀，不可能，你们必须得说到做到。四个龙王互相看了看，你甭说这些废话了，小娃娃，你甭管我们做到做不到，只要把你杀了，我们立刻啊各回各海，家还有好些事儿呢，谁有功总在你这儿耽误着呀。哪吒一听，那好吧，这样行不行？我现在啊，首先先和我父母断绝关系，省得你们动不动就跑到陈塘关找我家父帅。这几句话说的李靖都傻了，李靖好像不认识哪吒了，就瞪着两只大眼瞅着他，心说这孩子要干什么呀？哦，要断绝父子关系。四个龙王点点头，可以呀、啊，我今天就当着你们的面，我割骨还父，割肉还母，啊，一个人
自生下来，甭管他长多大，他是父母的精血儿。那么我呢，今天把骨头还给我的爹爹，把我身上的肉还给我母亲，我就算和他们脱离干系了。同时我要把骨肉这么一还，我自己就把我自己凌迟处死了。所谓凌迟处死，那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剐了，也就算给你三儿子敖丙抵了命了。那么巡海夜市这事儿也就了断了，这样行不行？如果你们说不行，你们把手下的宝剑都给我放下啊！我呢也不跟你们喊，不跟你们闹，咱也不用啊动武斗法，咱们五个一块儿上天，还上南天门，我跟你们上趟凌霄殿，一块儿见见玉皇大帝，我看玉皇大帝怎么处置，他能把我怎么样？嚯！四海龙王将哪吒给说傻了，一个个瞪着龙眼，就瞅着哪吒。哦，敖广倒没主意了。那哥仨问他：“大哥，您说这事怎么办呢？”敖广也跟这三个兄弟嘀咕：“列位贤弟，那就按哪吒说的办吧。他既然隔骨还父，隔肉还母，一是和他的父母脱离了干系，二也算给我子嫡长了。你们说行不行啊？”这哥仨合计了合计：“大哥，如果不这样，咱要跟他上凌霄殿呢。”哎呀，敖广摆了摆手：“不能去。”敖广心里清楚，这个娃娃呀，那心眼都一兜一兜的，净转轴啊。他嘴里说的好听，跟咱们去打官司，要到了南天门那儿，他不进去了，又把他那圈提了出来了，把咱们几个人给摁倒了，歇咱们一顿，留多点让他给接走。你们可不知道他有多厉害，他不是说自己把自己弄死吗？干脆咱们借台阶下得了。他一个劲儿摆手，那哥仨也不好说什么呢，只得就听大哥的吧。敖广点了点头：“啊，娃娃，你既然这么说了，你能这样做吗？”哪吒微微一笑：“当然能够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嘛。”说这会儿他一回头，给李靖施了个礼，让父亲把宝剑借他用用。李靖现在也懵了，刚才哪吒说的这些话呀，有的听见，有的他没听见，他脑袋一阵走丝，现在听哪吒跟他要宝剑，他嘡啷一下把清风剑就扔给哪吒。哪吒接剑在手，先给父母磕头：“谢过父母养育之恩呐。”然后他面对着四海龙王，把宝剑这么一挥，切开了，切开，切开了。好嘛，真利索呀！一眨眼的功夫，他把自己给卸巴了。这就叫隔骨还父，隔肉还母啊！这时正好殷氏夫人让丫鬟搀扶着到前厅来了，一见孩儿如此下场，痛叫一声，夫人就昏过去了。李靖坐在那儿也站不起来了，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真是欲哭无泪呀。不管怎么说，他和哪吒父子天性啊，那是亲父子啊，他能不动心吗？现在李靖已经傻了。再看那几个龙王呢，老龙王敖广咬着后槽牙看着哪吒，一会儿把胳膊切下来，一会儿把腿卸下来，他解恨：“不管怎么说，这算给我儿子报了仇了。”他那几个兄弟呢，那三位可吓傻了，特别是啊那个小老弟敖吉，他没见过这场面，把这帮敖吉龙王给吓的把龙舌头伸出来，二尺多长，亮了个冰凉，
也回不

去了，先拿俩手往嘴里填呐，吓冒了。老龙王敖广一看，哎呀，心说你们这什么样子，这是吓成这样吗？给你侄儿报了仇，你们应该高兴啊。几个贤弟随我来，仇算报了，气也就算出了，四海龙王各归各海，脚下祥云他们都走了。哎呦，这李靖帅府里里外外是一片嚎啕，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一样。殷氏夫人更是泣不成声啊，吩咐手下人赶快准备棺椁，把哪吒装殓起来，还要停放几天，念两棚经。李靖一听啊，行啊，都是他给咱家惹来的塌天大祸，你还哭他则甚，埋了就算了。收拾收拾就把这位三公子哪吒给埋了，把哪吒的尸体埋了，他三魂七魄没灭。哪吒呀，三魂七魄飘飘荡荡，随风而止是随风而动。哪吒这三魂七魄往哪儿飘啊？他往乾元山金光洞那儿飘，师傅给自己出的主意，让自己隔骨还父，隔肉还母，以了结此事。但是事到了结了，我怎么办呢？所以他想找师傅要个主意。就这样啊，飘荡荡荡飘飘，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不容易啊，他飘到了金光洞前。哪吒在陈塘关隔骨还父，隔肉还母，解了和东海龙王敖广这一段冤仇。然后哪吒的三魂七魄没地方待呀，他飘飘荡荡就奔了乾元山。来到金光洞洞府的门口，哪吒往这一站，他想站也站不稳，他是魂灵啊，啊，随风啊，就在这晃荡。说了半天，这个三魂七魄都是哪三魂哪七魄呀？这个道家解释这个三魂呐，他说是这个胎光爽灵和幽精谓之三魂。那么这七魄呢，七魄就是狮狗、伏尸、雀鹰、吞贼、飞毒、除秽、臭肺，哎，这就是人的三魂七魄。哪吒这个魂灵啊，和普通人的魂灵是一样的。他站在这个洞门口这儿这么一逛荡，正好金霞童子出来了，想去收拾桃园。金霞童子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吓了一跳，说这不是师兄哪吒吗？你这怎么了？在这晃晃荡荡飘飘悠悠的，这怎么回事啊？几天没见，你怎么落成这个样子了？再说了，已经到了洞府门口了，你怎么不进去啊？哎呦，哪吒呀，可看见亲人了。他自己虽然隔骨还父，隔肉还母了，把这个九曲河的事儿了结了，但是他心里觉得委屈，一见金霞童子，哪吒就掉泪了。哦，魂儿也会哭啊，你看喜怒哀思有恐惊啊，人这七情大概跟这魂儿都有关系。哪吒告诉他说，我不敢贸然进洞，我怕冲撞老师，连你都感到惊讶，我怎么会这样。嗨，金霞童儿一听，师父能怪你吗？那师弟劳您驾，您给我通禀一声吧。哎，干嘛这么客气、啊、好了好了，他啪把笤帚扔了。怎么了？不是扫桃园吗？现在这功夫还有时间扫桃园呢？算了吧，跑进去禀明老师。他以真人这么一听。

不要让他进洞，带我出去看看。老真人打洞里出来了，哎，见着哪吒落成这般模样，哎，太乙真人心里也很难过呀。可是这步棋是非走不可呀，同时也是真人，哎，给这个哪吒出的主意，说你要不这么做，跟四海龙王这个事儿根本就了结不了。哎，这个东海龙王敖广啊，那跟陈塘关，那就算是破耙子吊上了。哎，这事儿算没完呐。哎，你说你这么样一做呢，也就算一命抵一命。主意出的不错，可现在哪吒上了三魂七魄，他没地方待呀。另外，太乙真人也挺着急，他着什么急呀？这不久姜子牙就要下山了，子牙下山，那么有朝一日他要金台拜帅，武王伐纣，那举兵兵伐朝歌，得有马前前部先锋官，那就是眼前的这位。就这魂灵，哪吒这样子怎么能挂先锋印呢？真人想了想，这样吧，哪吒，你去啊，给你母亲托上一梦。殷氏夫人呐，是一个非常慈善的女子，你们母子情谊也很深，给她托个梦呢，请她呀。给你临时在翠屏山前修一座庙堂，暂时定了名啊，就叫哪吒行宫。你在那儿先受些香火，待3年之后，为师再助你一臂之力，使你重新呐、化作人形。你看如何呀？哪吒千恩万谢呀、跪在那会儿，规规矩矩的。给老师磕了几个头，然后飘飘荡荡、晃晃悠悠，他又回来了。回在陈塘关，午夜三更，给母亲托梦，把殷氏夫人吓了一跳。当时一见哪吒，是泪流满面呐、我儿啊，这次回来你就别走了。哪吒笑了，他跪在床前。跟母亲商量，说您要想和我团圆，那么您得助儿一臂之力，给我在翠屏山前修一座行宫，孩儿我呀要受3年的香火，哎，3年期满，我家恩师会助我一臂之力，还能化作人形，我再到您跟前来尽孝。殷氏夫人听明白了，可是这时候外边。五更鸡叫了，哪吒不敢耽搁，他赶快走了。大白天满市溜达，魂灵那不行，他得找个地方先猫起来。殷氏夫人呢，惊了一身冷汗，她心想：这是不是想儿子想的呀？啊，大概我做了个梦，梦见哪吒，可他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清清楚楚的。我一个字都没忘啊！夫人就把梦中的事儿跟李靖说了。李靖一听，什么？哎呀呀，夫人，你怎么还想这个孽子啊？他给咱家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呢？啊，咱们险一险，家破人亡。那四海龙王要水淹陈塘关，何成百姓都得跟着咱家遭难呢？我告诉你，夫人，从今日起。你不许在我的跟前再提哪吒这两个字，我不爱听。这样的儿子没有最好啊！殷氏夫人也不敢再往下说了，也没敢提呀、修行宫的事儿。第二天晚上，哪吒又来了，连着给母亲托了3晚上梦。哪吒一看母亲干答应没行动啊，这哪吒这脾气暴躁啊，他火了。最后好跟殷氏夫人摊牌了，摊什么牌？母亲，您不是喜欢我吗？疼爱我吗？孩儿跟您连说3次了，
您怎么没有行动啊？不用说给我修新宫，一砖一瓦我也没看见呢。难道你就让你的孩儿就这么飘荡着？啊，以后我怎么办呢？说您要再不给修行宫，我就要在这府里闹腾了啊！我可闹你个入宅不安，把夫人吓坏了。云氏夫人为难了，你说给儿子修这个庙吧，还怕让李靖知道了；不修这庙吧，儿子火了，他知道哪吒这脾气。龙筋他就敢抽了，他闹你六宅不安，那真就闹起来看呐。夫人想怎么办呢？啊，把几个心腹的丫鬟婆子叫到跟前，跟他们呢一嘀咕，说这事儿怎么办？得嘀咕啊，不敢大喊大叫啊。这几个婆子给夫人出了个主意，您不如把这事儿啊交给管家李兴，让他办。夫人把李兴找来了。就把在梦中见到哪吒的事儿一说，李兴啊，吓得直哆嗦。他告诉夫人：“您呐，还真得给他修。怎么？我们这三公子，我可知道。他这脾气，他说得到做得到啊！啊，那言不虚谈，这个人，我看呐，那就修吧。”夫人一想，钱倒不成问题。哎，我手里呀，就有点私房钱。我就把这个钱给你呀，星儿，哎，你去修吧，但是可别让老爷知道，那让他知道了之后就麻烦了。李兴明白了，夫人您放心，我会啊，非常保密的啊，悄悄的把这事儿给您办好。李兴啊，拿钱走了，他真卖力气，因为他和哪吒感情还真不错，日以继夜的施工啊，呵，进度还真快。这工程队也真卖力气，几天的功夫，在翠屏山前就立起了一座哪吒行宫。李兴啊，给挂了一块大匾，蓝地儿金字，四个大字"哪吒行宫"啊，往这个山门正中这么一悬，然后就在哪吒这个神像的两边修了四个判官，八个小鬼儿，呵，李兴啊。想的挺周到，怎么？那么三公子得有人伺候着，对不对？哎，我倒跟这些位啊，说不上话去。我家公子自然就给他们派份差事。等修好了之后啊，打开山门啊，然后焚香点蜡上供。李青也不知道在哪儿又请来了两位道士，你们就在这块做主持吧，啊。这香火钱呢，你们不用愁，到时候我跟夫人去要，给你们，你们这弄他几十亩地，这把这个行宫啊，好好给我看护好，初一十五啊，别忘了烧香。李兴也没仔细交代，他那个意思是告诉这个看行宫的两个道士啊，说初一十五啊，想着上古香，这俩道士没听明白，初一十五打开山门，焚香叩拜。呵，这个大殿里边啊，8864支蜡全都点着，香烟缭绕，钟点齐鸣，两位道士敲着墨驴子诵经，哎，每逢初一十五都这么热闹，哎呦，就惊动了四方的百姓，哎，好多善男信女都到庙里来。焚香叩首，还有的呀，敲锣打鼓，来给送匾的，啊，软匾呐，都是绸缎做的，写都什么词儿啊？有求必应，佑我四方。时间一长啊，就有人来求签了，也有讨药的，哎，讨回点药去，有个头疼脑热，吃下去之后还真管事儿。这么说吧。有的有事没事的也愿意到庙里转两圈，怎么回事？他们觉得呀，这个哪吒神像啊特可亲，哎，这位神像特可爱。也难说，李兴找的这位塑像师啊，那手艺是真高，把哪吒的像给塑的是栩栩如生，跟一个真人在那坐着一样。
老百姓那么陆陆续续的在哪吒行宫这会儿常来常往，哎，哪吒呢还真没闲着，谁家有难他还真去帮忙。每逢初一十五啊，那烧香的香客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哎呦，人多的时候啊，那人一排排出去一二里地远，麻烦了。怎么了？这哪吒行宫一来二去，这名声就传出去了，方圆三五百里呀，没有不知道这哪吒行宫的。这么说吧，陈塘关这儿，除去总兵李靖这一个人不知道，剩下都知道哪吒在翠屏山这儿有座行宫。哪吒很开心呐，他一心一意在这受香火。啊，等3年后啊，师傅把自己再化作人形，他就盼这天呢。哎，哪吒有时坐在行宫里受受香火，有时呢就出来转悠转悠、散散步。哪吒这天正在这转悠，忽听身后有人叫他：“哪吒，哈哈，没想到啊，几天不见。”你发迹了？哪吒一听，这个雨声很熟悉，这谁呀？转过脸回头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是师叔申公豹。哪吒上前施礼，哎呦，你老人家还没走呢？申公豹一听，叹口气呀，我因为什么没走？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耽搁着啊？这陈塘关不就这点山水吗？我都转遍了，就是让你给闹的，耽误了我的大事。哟，哪吒一听，我耽误您什么事儿啊？师叔，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走，您跟我上宫里去吧。哼哼，申公豹点点头，瞧见没有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哪吒。都趁作行宫，申公豹托起胡须来看了看，哼，心里觉得酸溜溜的。怎么了？就凭我这么大道业的申公豹，只落得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呀、啊！我东一头西一头的，我算干什么的力呀？心想啊，得了，不往下再想了。就这么回事儿吧，神仙也一样，得过且过呀，哎，乐呵一天算一天吧。跟着哪吒到行宫来了，嚯，进门这么一看呐、啊，这供果堆积如山呐、啊，哎呦，什么好吃的都有。申公豹乐了，行啊，爷们儿，你快上了。哪吒一听这什么词儿啊？师叔哪有说师侄这话的呀？哎，师叔，您要是高兴的话，不妨在小侄我这儿多住几天。当然，当然，我还真得在这儿打扰几日。刚才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还没走吗？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就耽误你身上呢？本来我给人家保了这么一桩媒啊。那可以说是郎才女貌啊！我想把玉石琵琶精啊嫁给呢龙王三太子敖丙，这是多么好的天生一对呀、啊！让你给拆散了。哪吒一听，我招谁惹谁了？你招谁？你要不把三太子金给抽喽，那能这样吗？你说我这耽搁，我不耽搁怎么办呢？敖广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啊，他跟我商量，说能不能把这位玉石琵琶呀，许配给他身边的那水丞相。水丞相老婆刚死不久，想把玉石琵琶续弦，人家玉石琵琶能干吗？爷们儿，你不知道啊，朝歌城和陈塘关，我来回都跑6趟了，你知道吗？行了，
虽然我这么说，在你这儿住几天。

我也没工夫，明天我还得呀，赶回轩辕坟去。这一招等倒不要紧，提不精的那点嫁妆啊，也让我都给折腾进去了。现在呀，我也忙叨得慌。哪吒一听，您忙叨什么呀？你不知道啊，那么一大堆嫁妆，我拿得了吗？我在朝歌城啊，找来了五鬼，让他们帮忙。这几个鬼啊，不老老实实跟我这儿待着，一天能嗷嗷直叫。总监要回去，明儿我就把他们全带回朝歌。哎，我说爷们儿，申公豹说着说着，好像想起个事儿来，谁给你出这么一高招啊？啊，让你在这儿受烟火？你小子不错呀，怎么隔骨还父，隔肉还母？呵，一人承担罪过啊，解家庭之大难，哎。救了陈塘关的黎民百姓，陈塘这一带，把你这些事儿是传为佳话呀！哎，我经常来往朝歌，爷们儿，是不是我有时间的话，跟纣王天子说一声，过个话，加封加封你？哪吒一听急了，师叔，您可千万别这么做！怎么？别人不知道，您应该知道。不久，武王就要发咒了。武王发咒，我是先锋官呐，那就要灭了这个昏君。您想，您过什么话，我也不想在他阴朝做官。嗨，申公豹听的这会儿皱着眉，把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哪吒呀，哪吒，你错了，你给谁当先锋官？哦，又是你那师叔姜子牙呀？他会什么呀？他，你不如在阴朝为官。凭你的本事，我要再给你过个话，哼，你弄个副元帅，不成问题呀。哪吒乐了，谢谢师叔您的美意。他就封我个正元帅，我也不能干。呵呵，你这小子够犟的啊！行了。我在你这儿住2天吧。申公豹真在哪吒行宫住了2天，他挺高兴。第3天收拾收拾啊，申公豹告辞了，带着五鬼回了朝歌城了。到了朝歌，他得向轩辕坟有个交代呀。到轩辕坟见着智济经，就把他这次陈塘关之行说了说，觉得很对不起这玉石琵琶。哎，这姐儿俩呀，反过来倒安慰申公豹。哎，申道长，您是一位金仙呐，作为一位仙人，您跑前跑后，我姊妹是非常之感动。您呐，就不要再说什么客气话了啊。那烦劳您呢，给上点心。虽然三太子敖丙完了，以后有合适的。您再给我妹妹张罗着，那当然，那当然，不仅给她张罗，哎，我也忘不了你。我们神仙里边的事儿啊，你们妖精不知道啊。我们神仙里单身汉有的是啊，将来我给你们姊妹啊一块儿张罗。说的智济经啊，怪不好意思的，哎，乐乐呵呵把这位申公豹给送走了。没过2天。琵琶精就把这事情告诉给妲己了，妲己这么一听，哦，陈塘关有个哪吒行宫啊，他立刻把费仲游魂找来了，就把这事儿跟费仲游魂说。费仲游魂这么一听，哎呀，我的娘娘，可不能再让这个哪吒行宫这么闹腾下去了。妲己一听，那得怎么办呢？嗨，您跟天子说一声。得把这个李靖啊治罪呀！妲己把费仲游魂找来，就把陈塘关哪吒行宫的事儿跟这俩人说了。这俩一听啊，哎呀，娘娘，您有什么跟小陈商量的？您得赶快把这个事情奏明天子。让天子下旨意，
拆了这个什么行政宫，而且将李靖全家问斩，得治罪呀。哎呦，这费仲游魂一提这个李靖，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当然了，李靖镇守陈塘关，那也是一路诸侯啊，不用说武艺如何，单说这个脾气秉性，他跟那个冀州侯苏护啊性格差不多，对这个费仲游魂这儿是概不送礼，人家是凭本事吃饭，用不着啊给这俩打点。这费仲游魂啊感情家里有本账，哎，乃入诸侯一年到头送什么，这个礼是轻还是重，谁来过谁没来过，他们都一一的把它记在账上了。要不怎么今天妲己一说这俩人这么大的火气呢？妲己一想，爱卿们，那治他们什么罪呀？哎呀，娘娘，您是绝顶聪明的人呐，这点小事还问微臣吗？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治他个什么罪不行？现在东伯侯姜文焕反了，南伯侯鄂顺反了，带兵攻关，他们高喊所谓是替父报仇啊，反朝廷。您想想，这陈塘关离这俩地儿不算太远呐、啊，那他们要是联合一处，那可与朝廷不利呀、啊。娘娘，要治罪的话，您还得及早动手。妲己一听，我记住了，你们去吧。妲己娘娘把费仲游魂打发走了，晚上喝酒的时候就把这事儿跟纣王说了。纣王吓一跳，什么？李靖要谋反？哎呀，他镇守陈塘关多年了，据说这个人是个忠臣。嗨，妲己一听，万岁，人不是都在变吗？李靖啊，现在纵子行凶，居然给他儿子修个行宫，万岁，连你还没有行宫呢。这王禅也没上哪儿去呀、啊，他修什么行宫啊？现在他就不想这事儿了，他认为妲己说的对，立刻传旨让武成王、黄飞虎连夜把李靖拿到京师问罪。黄飞虎一接旨，一吓了一跳。吴成王心想，奇怪，李靖在陈塘关修了行宫啊，什么行宫啊？说是妲己娘娘动的本章。哎呀，黄飞虎越看这道旨意啊越糊涂，他就把两个兄弟找来了，二王千岁黄飞彪，三王千岁黄飞豹，哥仨在一块一商量，这哥俩给大哥出了个主意，说李靖啊跟您的关系很好，那是一员名将啊，忠心耿耿镇守陈塘，他怎么能修行宫呢？您赶快派人呢、啊、通知他一声，天子要是这样问罪的话，那过不了个年半载呀、啊、殷朝的忠臣良将就都没命了。黄飞虎一听，二位贤弟说的对呀，奇怪呀，这个妲己娘娘怎么能动本呢？那么谁告诉的妲己娘娘呢？二王千岁这么一听，大哥，这还用问吗？准是费仲游魂呢、啊。哦，武成王一听，恍然大悟，行了，不要再商量了，先把这道旨意啊在我府中压两天，马上派人连夜给李靖通个消息。李靖一接到这道令啊，吓懵了，怎么吴成王传来一道将令，十万火急
让他拆行宫。哎呀，李靖拿着这道令在屋里来回转了好几个圈，我这儿哪有行宫啊？他赶忙把手下的中军旗牌全找来了，问这些人说，咱陈塘关这儿有行宫吗？大伙儿一看，哎呀，将军急成这样，就不敢再隐瞒了。有个中军官就说了，说回禀您，确实有座行宫。这京城什么行宫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是三公子的行宫，哪吒行宫啊？哪吒修行宫，谁给他修的？这中军旗牌就不敢再往下说了，既不能说出夫人因事来，也不能说啊管家李兴操办的这事儿。中军急了，将军，您就别问了，该封就把这行宫封了吧。中军也纳闷啊，这么一点小事儿，怎么连皇上都知道了？李靖一听不行，怎么我得问个明白，到底是谁给建了这么一座行宫？这个孽子哪吒，他闯的祸还小啊啊！他现在已经死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修行宫啊？李靖就到了内宅，来问夫人殷氏。殷氏夫人从来也没说过一句谎话，今天将军问起来了，夫人再也不能隐瞒了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就哭诉了这么一番，说这行宫就是我修的，儿子哪吒给我三次托梦，我本不想修，但是哪吒说了，要是再不给他修，他就要搅咱们家一个入宅不安，他能把咱们这将军府给拆了。他那个脾气，将军你知道，他说到做到啊。我怕起祸端，我就悄悄的派李兴修了这么一座行宫。将军呐，你就知道没有这么一档子事，哎，就不要追究了。你整天操练人马就够忙够累的，这点些许小事你也把它记挂在心头吗？难道你真的忍心把这行宫拆了？要把它拆了的话，那么孩儿哪吒上哪儿去容身呢？啊，他皇上也好，什么也好，他得有个地方待吧。咱们这做父母的也不能心这么狠呢。哎呀，李靖听到这儿也要哭了，他也眼泪汪汪，一跺脚的站起来了。夫人呐，夫人，你好糊涂啊！谁不知道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那么你知道心疼哪吒，我何尝不知道？孩子就当着我的面儿，用宝剑割骨还父，割肉还母，我心似刀扎一样。但是没办法，四海龙王都在我的堂前。哪吒这个孩子很懂事儿啊，他要不这样啊，自残身亡，那么这个陈塘关就保不住了。可是夫人，你要知道啊，行宫虽小，影响非常之大。不知怎么回事，朝廷知道这个事儿，天子要怪罪，要降罪，要把咱全家问斩。说的这会儿，李靖在身上直划了，划了什么？他找那个黄飞虎那将令呢。他怕夫人不信，你看看。这一番话，也把夫人给说呆了，直瞪瞪的两个眼睛，望着将军李靖。将军呐，那么你说该如何是好啊？如何是好？只有先把行宫拆喽。也好有个回话啊，拆了恐怕咱全家这命也难保啊。话没说完，李靖就解后堂出来了，当时带领300铁骑直扑翠屏山。
来到翠屏山前一看，哎，今儿真巧了，正好是十五。哎呦，这就是香火这旺，善男信女呀、啊，扶老携幼啊，奴婢行行络绎不绝。李靖让手下中军官赶快把这些老百姓全都拦住，劝他们这香不要烧了啊，都各自回家。然后李靖吩咐手下武士把这个神像都拆了。嚯，这武士挠钩铁齿一块上，噼嚓啪嚓，连哪吒金身都给打碎了，合着就把这个大殿里边的什么小鬼啊判官呢、啊、就所有神像吧全都给平了。然后咔嚓一下，一把大锁把山门这么一锁，封条也贴上了，随后又贴出几张布告去以示军民。老百姓吓得夹着香抱着蜡全回家了，谁也不敢再来烧香了呀。哦，感情一座行宫闯这么大的祸呀，这玩意儿可也难怪，李靖是这儿的总兵啊，啊，哪有总兵给儿子修行宫的呀？你说这事儿闹的，过了几天，这事儿就算平静下来，行宫烟火是没了，哪吒火了，怎么哪吒没地儿待了？哎呦，他正好这两天没在行宫里。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这么一看呢，嚯，手下的判官小鬼缺胳膊少腿，脑袋缠着绷带，怎么都这模样了啊？这些人连哭带叫啊，哎呀，三公子您没在这个行宫啊，您躲过一劫呀、啊、他是有这么回事。这些鬼判不知道李靖有什么想法，什么纣王降罪，他们哪知道去？所以就实话实说，跟这个哪吒把这经过学说了一遍。哪吒一听，气坏了，当时一跺脚，就上了这个乾元山了，来到金光洞口上，往这一跪，痛哭流涕呀、啊！哭的太乙真人由洞里出来，这么一看，又怎么了？哎呀！真人也无计奈何，怎么回事呢？我知道我们这些师兄弟呀、啊、也就是说玉虚宫门墙的十二大弟子几乎都收了一些学生，收了一些徒弟，哪个都挺好啊，都为了成仙了道，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着师父学道术。没瞅瞅你啊，下山三天半，你瞧这左一档右一档，不是已经给你修了行宫了吗？你跪在这儿哭什么呀？哪吒就把李靖鞭打金身的事情全说了。师父您让弟子我怎么办呢？您答应我了，我受三年香火就能化作人形，可现在倒好，这才几天呢，李靖把这个行宫给平了，您让孩儿我上哪儿去呀、啊、陈塘关虽大，没有我立锥之地呀、啊。哪吒哭得挺伤心呐、啊，太乙真人也火了，这位老真人也是，您倒掐指算算前前后后怎么回事儿啊？李靖因为什么鞭打金身拆了行宫，得问个始末根由吧。感觉这神仙呢、啊、这肝火也挺旺，有时候也容易冲动，一冲动他也不掐指算了，他就把哪吒给拉起来领进了洞府。爷儿俩坐在这会儿商量，太乙真人一想，反正你这样是不行啊，一天到晚的这么几个魂儿到处这化魂儿，那这叫什么事儿啊？哪吒也不言语，就看着师傅那意思，您说怎么办吧。老真人闭上双睛在这想了片刻，忽然间呢，太乙真人把眼睛睁开了，让哪吒在这稍候片刻，他带着金霞童儿就出了洞府了，奔莲花池啊，在莲花池那儿嘁着咔嚓
连荷叶带莲花，哎，连那个荷叶梗、莲花梗，就是没要那个莲蓬跟藕，剩下全要。抱回来这么一大捆，抱进金光洞，往这儿这么一放，然后老真人盘腿打坐，把这莲花梗全撅开，撅成365根，哎，把这个三个大荷叶上中下摆那三朵莲花，一二三，分天地人，大三才呀。这365根荷叶梗呢，就那莲花梗啊，那就是人的骨节，按着这骨节摆，整个摆了这么一个人形。哪吒站在旁边一看，挺高兴，哎，师傅，您这是何意呀？什么？您怎么用莲花荷叶在这摆个人形？太乙真人告诉哪吒，我这就是为你，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哪吒赶紧把眼闭上，真人吩咐一声的金霞童儿把洞门关闭，随后自己把袍袖往起这么一卷，口中念念有词，围着这个莲花人形转了这么好几趟。只见真人把双睛睁开，他剑眉倒竖是二目圆睁啊，一抬手，哪吒跟我来，啪！就把哪吒三魂七魄抓到手心里了。然后真人腾腾往后倒退几步，又往前紧抢了两步，一抖手，哪吒还不给我化作人形，更待何时？咔！随着这么一声张手雷响，震得洞府来回之摇晃，呼啦的这么一声，平地就蹦起一人来。这人呢，身高有1丈6啊，哎呦，头上挽着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双眉带秀，二目有神，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元宝耳朵，这团精神。太乙真人吩咐拿红袍来，一件大红袍给哪吒穿上了。哪吒自从灵珠子化身之后，什么样子还是那样，但这个比原来可高多了。哎呀，金霞童子拍掌大笑，他在旁边不住的替哪吒感谢恩师。哪吒跪倒在地，给老师叩首啊。能让自己莲花化身，那只有恩师太乙真人呢。真人一看，你起来吧，啊，吩咐一声，把我的鞋袜中衣拿来，哎，给哪吒穿上，然后告诉金霞童子把风火轮推过来，两个大车轱辘，感情这是一对震动之宝，风火轮呐。随后真人又赐给他一条火尖枪，这枪绝了，枪为兵器中之帅呀，他觉得什么地方只要用手这么一拧，这枪就顺着枪尖啊，就冒出一溜火星来，这叫火尖枪啊。随后真人给了哪吒一只豹皮囊，宝皮囊里有3件宝贝，一是乾坤圈，二混天绫，另外还给了他一块大仙金砖。这块金砖，只要是神仙就打仙砖嘛。哎呀，哪吒感激涕零，跪在这会儿，他一边掉泪一边磕头，他不起来呀。老师的大恩，弟子何时能报？哈哈，太乙真人微微一笑，哪吒不必如此，此乃天数啊，周时当兴，纣朝当灭啊，你不久就要做马前先锋了，应该有这些装备和这样的打扮，现在呀，你可以下山了，不妨到陈塘关问问你父亲，
他为什么要这样赶尽杀绝？

遨游天空。当时交给他几句真言，这真言都是什么呀？真言不能外传呐，一般人也听不明白，只有哪吒能听清楚。哎，太乙真人就趴在他的耳边滴了嘟噜说了这么几句，是不是外语呀？差不多吧。哪吒辞别恩师，拜别了金霞童子，蹬着风火轮，呵，他两脚一用力呀，这左边轮子就起风，右边这轮子就冒火，呵，哪吒这高兴，哎呀，这俩轱辘可借了大劲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陈塘关帅府了。他往帅府门前这儿绞死双轮，鸣枪而立，大喝一声，让门上的军校进里边告诉一声，让李靖出来见望。中军禀报三公子门前讨战，可把李靖气坏了。这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手提大刀杀出帅府啊，父子是陈塘大战。哪吒脚踏风火轮，提着火尖枪到陈塘关帅府找他父亲李靖算账来了。爷俩反目了，好嘛，哪吒到帅府前一声大吼啊，让李靖出来见我。李靖这么一听，什么三公子哪吒在门外叫阵，好啊，这个孽子啊，他怎么死而复生呢？你们没看错吗？中军齐白一听，将军，我们一点没看错呀，您快出去瞧瞧去吧，三少爷可了不得了，这才几天没见呢，哎呦喂，这个长得可真成了那句话了，一把扳不倒的硬汉了，身高丈六啊，那简直是肩宽背厚，威风凛凛，脚底下踩着一对车轱辘，呼噜呼噜直冒火，手里提着那枪啊，噼里啪啦蹦火星。行了行了，李靖一听，你们说的多玄乎啊，跟我这儿云山五丈的瞎说什么呀，几天没见孽子哪吒会出息到这份上了，给我提刀备马，顶盔冠甲呀，然后上了青鬃马，提大刀杀出了帅府。好多人跟出来了，这些人呢都中军旗牌家将，连管家李兴准备啊是劝架，哎，一方面劝老爷子，一方面劝这个三少爷，这爷俩别在门口这打起来，这要真刀真枪这么一顿拼杀，这玩意儿传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啊，看他们将军李靖这个火气可太大了，顶着一脑门的气儿就出来了，他不服，杀出帅府，立马横刀这么一看，哟呵，李靖一愣啊，心说刚才中军官回禀的一点也没夸张，这小子出息了啊，可真是应了那句话了，这才几天没见呢，这家伙这个彪形大汉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啊，还没等李靖说话呢，哪吒开口了，来将通明。李靖这气，哎，来将通明，好嘛，刚三天半这是不认父了，你说这孽子，你问我呀啊，告诉你，我乃陈塘关总兵官李靖是也。哦，你就是李靖啊，嘿，李靖越听越生气呀，俩耳朵嗡嗡直叫，怎么回事，头有点发晕，

0: 离经暗自
1: 告诫自己，你可得把火气压一压。想到这儿，他把火气往下一压，冷笑了一声：“呵呵，不错，就是你家总兵。中军气派呀，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心说这爷俩说的这什么呀？这是一见面父子啊，不得说亲亲热热，这可倒好说，来将同名。”我们老爷气晕了呀。李靖一想，我别跟你废话了，我也不问你怎么长这么大个儿，几天没见，你蹬俩车轱辘从哪儿来？没这废话，抡刀就劈。哪吒呗，手里的火尖枪这么一拧，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枪啊，离着李靖还有好几米远呢。可是呢，那枪尖火星啊，快溅在这位李总兵的脸上了，可把李靖吓着了。李靖啊，还能够啊沉住点气，还能够把握自己，就是不要失态，不要过于惊慌吧。但是他这战马受不了，这战马稀溜溜一叫，就往后踏踏退了好几步。怎么回事？马有马心呐。李靖看见哪吒，马也看见了。那马要看不见，那回头怎么打仗啊？这马没琢磨别的，就琢磨哪吒脚底下这俩轱辘。这马纳闷儿啊，怎么我跟我家将军可没少出战呢？什么样的战马烈马都见过，也没见有蹬车轱辘打仗的呀。马还那纳闷呢，他这火尖枪叭叭叭这么一冒火星，把李靖闹得差一点马仰人翻喽。甭管怎么样吧，这爷俩在帅府前就打到一处是轮马交锋啊。好，这个风火轮这么一转呢，李靖这仗没法打了。怎么他这个马打不了了？这马光剩下呀，来回蹦高了，呱呱。他是连撂蹶子带拿桩啊，时间一长，非把李靖由马上折下来不可。那也就是这位总兵，骑烈马带兵打仗，那是老有经验呐、啊，是一位有名的战将。换别人早完了。就这样，李靖跟哪吒战了20几个回合，李靖一看不行了。怎么没法打？他是没照镜子，没端详自己这形象。这位李总兵是头盔呀、啊、也歪了，甲也斜了，那护心宝镜啊，跑胯骨那挂着去了。这大刀也抡不动了，这马是越蹦越高，眼看这马就要惊了。李靖一看不行啊，我得败走啊，不然的话。非死在这畜生枪下不可呀！他一带马，拨马就走，哗，朝北边败下去了。哪吒啪死住风火轮，看了看这位李总兵，呵呵，怎么样？吓跑了？啊，不是你家少爷的对手啊！你跑就算完了，今天我非把你逮着。杀了你不可！这儿子有点太狠了吧？也难怪。那哪吒觉得呀，他跟李靖已经没有什么父子干系，血肉情缘了，哎，早就脱离父子关系了。虽然没声明，但是我隔骨还父了，隔肉还母了，该你的东西我都给了你了。谁是谁的父亲呢？现在。就两下是对垒交锋，早就和李靖那为敌了。他一蹬风火轮，随后就追下去了。帅府门前这些诸军旗牌齐声喊叫，喊叫什么？三公子，您别追了，老爷已经让您给杀败了，您追他干什么呀？追上又能怎么样啊？啊！ 那是您的副帅呀，何必如此？再说您看看谁来了？这些中军旗白说着话，哗，人往两旁这么一闪，谁来了？殷氏夫人从府门里出来了，方才得到禀报了，说儿子哪吒活了，不但活了，而且是猛泥头炸一位，是一个奔平大汉，到帅府来。叫战来了，白夫人吓坏了，真怕他们父子翻脸，动起手来呀、啊！他替儿子哪吒担心呐、啊。那你哪是你父亲李靖的对手啊？你可要知道，那李靖镇守陈塘关不下30年了，那是800诸侯之中的一员虎将，而且还受过仙人的传授，孩子。你可不能乱来呀！夫人提心吊胆，出来一看，这也没人在这打仗啊。中军官这才回禀夫人：“您快回去歇着去吧。老爷呢？老爷跑了。少爷呢？少爷追老爷去了。好嘛，全乱了。丫鬟仆妇把殷氏夫人搀回去了。这时候，李靖已经逃出北门了。哪吒在后边苦追不舍。”前边啊有一个山坳，李靖一带马刚到这山坳的跟前，解一颗青松后边转出一个人来，此人也就有个20来岁的年纪，头挽抓髻，身穿红袍，手里提了个花篮，肋下挎着一口宝剑，正好挡住了李靖的去路。哗！李靖都懵了，眼前有点发黑，他没看出来对面站着这人是谁。仙童救我！喊救命了。这仙童一听，哎呀，原来是副帅呀！孩儿正仙楼里，赶忙给李靖施了个礼。李靖一看，嗨，认出来了。是自己次子木吒。哎呀，李靖心想，老天睁眼天助我也，不然就是我非得死在孽子哪吒的枪下不可。没想到这时候木吒探家，哎，走到陈塘关的附近了，这把我给救了。木吒你快看，有人要杀我呀。木吒一看，啊，爹爹，什么人在追赶您？那是你家三弟哪吒。这哥仨呀，自从哪吒降世之后，只见过一次面。哎，那还是那年给哪吒过生日，紧着木吒都回来了。哎，见了一面就走了，都没有过夜。那么今天这是在这会儿见着了，不然的话要走在路上。哥俩能蒙住，谁也不认识谁。木吒一看，这还了得？怎么这太像话了？以小犯上啊！儿子追杀父亲，这天理难容啊！木吒告诉李靖：“父亲休得惊慌，您在此守候片刻，待孩儿我把他拿来，您可以呀、啊，向他问罪。”说完了。木吒就挡住了哪吒的去路。哪吒一愣，嗯，什么人？木吒正在打量他呢，心说行啊，我们这哥们儿啊，这家伙比我高出一大截子去，几天没见怎么长成个大个子了，漂亮还是那么漂亮，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你二哥呀。哎呦，哪吒一听，感情是二哥木吒，他赶快啪把枪往两背上这么一横，给二哥施了个礼。二哥原谅，我就不下风火轮了，小弟这厢有礼了。啊，行了行了，别给我敬礼了，你这风风火火的啊，此着风火轮，提着枪，你追杀谁呀、啊？嗨。二哥有所不知啊，我在追杀陈塘总兵李靖，都 子不言父名啊。

这是骑马的道德，这骑马的伦理，这还了得？你还在乾元山学道呢？你都学了些个什么呀？啊？你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呢？哪吒一听，我没胡说八道，二哥，我真的在追杀李靖，你别一口一个李靖行不行？那是咱的副帅，嗨！哪吒一听，摇了摇头，二哥，我跟你不一样，哎，你跟李靖是父子关系，你们俩没有什么关系啊，早已脱离父子关系，该还的我都还给他了。如果我们要没有这段渊源的话，我跟李靖只不过是个朋友而已。我这越听越生气，父子改了朋友了。哦，一会儿你跟父亲论哥们儿，那我怎么办呢？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这是一派胡言呢！你给我滚回去！哪吒这么一听，嚯，这二哥还真有点威严啊！让我滚回去，我滚哪儿去？我来就是报仇来的。我可告诉你，穆长，有啊，穆这一听该轮我这儿了，不叫二哥了，叫穆这了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少管闲事，你不是在高山学艺吗？你还回去学你的艺？我追杀我的李靖，你甭管。你要在这多此一举，我认识你，叫你一声二哥。你看见了没有？说着，啪，哪吒把手里的火尖枪掂了掂。这条枪可不认识你，哎呀，好混账啊！你如此狂妄，苍啷的一声，木吒把那花篮一扔，把宝剑抻出来，这哥俩就打上了，打了有个5、6个回合。哪吒心想，我不能跟他在这瞎耽误工夫，怎么？我早就知道，我二哥那可跟高山魔仙学过艺呀、啊，他是普贤真人的弟子啊。我呀，先下手为强吧。想到这儿啊，哪吒把右手火尖枪这么一晃，左手悄悄的由豹皮囊里把那块大仙金砖提了出来，他嗖的一下往起这么一扔啊，霹雳一声，一道金光，啪！整砸在木吒的后背上，把木吒砸了一溜跟头，把木吒打懵了。这时候，哪吒把金砖收回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木吒，哼，不管怎么说呀，我跟你有这么一段弟兄情谊，今天手下留情，换别人，我一枪就把他穿透了。说到这儿，他一回头，李靖拿命来。李靖在马上那都看傻了，准备李靖心想：这哪吒兜里头带着那是什么呀？只见金光一道，啊，打的木着满地翻滚。现在一看奔自己来了，他带马就跑。哪吒随后就追，是紧追不舍。你跑，今天说什么我也让你跑不了。哎呀，李靖一看完了，怎么？眼看追了个首尾相连呐、啊，离着也就有这么个十几米远。那哪吒要是一用力，再把脚下风火轮加快一点，这枪可就够上李靖了。李靖一着急，嗒一下子把大刀扔了，啪一头从马上栽下去了，头盔也掉了，掉就掉吧，顾不了那些了，他就地抓了一把土。借土遁逃走，哪吒站在这儿看了看，冷笑了一声，嘿嘿，他用手一指李靖，好啊，李靖，敢在我面前使这雕虫小技？哦，你想金木水火土借五遁逃走啊？这种障眼之法，去糊弄别人去，糊弄不了你家三少爷。哪吒说完又后悔了，怎么我还承认是他少爷？啊，不行，你糊弄不了你家三公子，甭废话了，追你吧！蹬风火轮追下来，李靖这一架土遁，那可比那战马快多了，一眨。

0: 李靖都懵了，啊，眼都花了，他愣没看出来是谁。当跑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呀，仙人呐！扑通，李靖就跪那儿了。认识啊，认识。这位道人是谁？是自己长子金吒的老师。他在五罗山元宵洞修炼，文殊广发天尊，老天尊，您看，李靖回手一指，捏死哪吒，要取我的性命啊！哦，天尊点了点头，这岂有此理！总兵平身，把李靖给拉起来，让他在旁边那儿站着。你就在这休息片刻，待我来问问他。老天尊说完了，瞅了瞅哪吒，你就是李靖的三子哪吒吗？哪吒没搭声，他上下打量打量老天尊，你是什么人呢？啊，敢搭救李靖，你赶快给我闪开，因为我也是道家的门徒，所以跟你这么客气，换别人我一枪就把他挑到一旁去了。嚯，老天尊一听，你这么厉害吗？我厉害，那是让人逼的。李靖拆了我的行宫，打碎了我的剑。嗨，哪吒想跟你说这都没用，你什么意思吧？站在这儿。天尊用手指了指哪吒，娃娃，你不要无礼。嗯，说着回头看了看李靖，他是你的父亲，你应该滚下轮来给他磕头赔礼，然后扶着你父亲回陈塘。
1: 什么什么？哪吒一呵，这老道啊，你这管闲事都管出圈来了，怎么着让我哪吒认父？你休得胡言，你要再在这多说，我可连你也收拾了。嚯，
0: 老天尊一听，大胆。哪吒点了点头，对呀，胆小，我能上这儿来吗？你看枪吧，啪，明火尖枪照着老天尊咽喉就刺啊。天尊呢，把手里的拂尘往起这么一举，轻轻就在他那火尖枪枪头上这么一扒拉，就这一扒拉，好家伙，差点把哪吒由那风火轮上给扒了下来，嘎巴的这么一声，哎呦！老天尊冷笑了一声，然后这么一抖手，记起一件宝贝来，金光缭绕，瑞彩千条啊！可把哪吒吓坏了，他不认识，这是天尊镇山之宝——遁龙桩。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出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像

老板都是为你而打拼，爱你这坦诚相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不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火。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加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

0: 海冰。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欠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二十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

0: 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3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

0: 况，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2: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3: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4: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3: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4: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3: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4: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3: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4: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3: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4: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5: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5: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2: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5: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5: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7: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肉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良卯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肠版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 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甜进心里，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世代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康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4: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5: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4: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
6: 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4: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 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

0: 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
4: 来
3: 一个。
1: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脑血管病死，
6: 每年出生1万人
5: 死亡够10秒，
6: 教育
5: 肿瘤
6: 及
5: 心
6: 脑
5: 血管
6: 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米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33回，书接前文。这剑梅是真爱马英，就这样要出门了，突然发现手中有个小包袱，噔噔噔噔又跑回来了，把包袱往炕上一抖，命令的口气：马英，别让我不放心，你还是换上。马英一看，是一件洗过的粗布的衬衫衣，一双布袜子。他一句话也没说，乖乖把它换上了。他有个老经验，知道建梅给他做的活是从来不准他道谢的。马英穿上这件干净的衬衣，浑身觉得很舒畅啊，躺在炕上实在是睡不着了，就起来去找杜平商量下一步工作。杜平的意见，为了安全，让马英带领全队部队就前去取枪，他留在当地工作。马英认为必须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斗争，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他从这新编来的，就在新编来的这些人当中挑选了十几名去取枪。杜平说，那可是只有30支枪啊。马英说，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有人建议说，把新编来的人都带去吧，人多势众好办事。马英说，过几道封锁线还得穿过会门区，还是小部队灵活。最后决定去20人，13人有枪，7个徒手回来运枪。天黑了，大家吃了一顿饱饭，搬纵队就在院子里。马英站在队前，激动地跟大家说话：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由于我们游击队破路割电线，扰乱敌人，为我们主力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我们的主力部队一连打了好几个胜仗，这是一件喜事儿，就告诉同志们，让同志们也能激发你们心中的热忱。哗，人群中一阵热烈的掌声。好哦，好哦，同志们，好消息还在后边呢。军区为了奖励我们，发给我们30条枪啊。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好哦，不知道谁带头喊起口号，庆祝我们的胜利。